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的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所以呢，您无论是出行啊、通勤呀、或者是办事儿啊，要看一看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周一的早高峰呢，相对来讲通勤压力是比较大的，您所在城市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在路上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01了，送上这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曲，来自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夏夏侬》。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解锁承德必打卡的宝藏景点外八庙啊。外八庙呢是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八座藏传佛教寺庙的总称，始建于清朝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至乾隆45年，也就是1780年，现存的7座寺庙，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当时，在北京承德呢，共有40座直属礼潘院的这个庙宇，其中8座呢，在承德地处长城以外得名，所以叫外八庙啊。今天呢，我们逛的是其中的普陀宗承之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小布达拉宫。这个地方呢，可不只是座寺庙，简直藏着非常大气魄，还有民族故事，还有不少有意思的传说。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咱先说说这地儿的来头有多牛啊！它是承德外八庙里规模最大的一座。当年呢，乾隆爷为了给自己60岁的寿辰以及老母亲皇太后80岁寿辰庆生啊，专门仿着西藏的布达拉宫建的。普陀宗城和布达拉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观音圣地的意思。站在山脚下一眼望去啊，红白建筑依山而建，那气势真的是绝了，都不用去羡慕去过拉萨的朋友了。
1: 对，当地的朋友管这个就是普陀宗承之庙，有叫小布达拉宫的，还有叫大红台的啊，因为它远远看去就是那个红白相间的啊。
0: 对，
1: 再来聊聊必看的几大亮点，每一个都藏着故事，值得大家细细品味。进山门先别着急走，迎面的碑亭里面藏着3件宝贝，3通石碑呢全是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的，中间建庙的碑记东西两面呢更厉害，写的是图尔扈特部东归的壮烈故事。当年的沃巴西带着部众冲破沙俄阻拦回家，乾隆就是在这个地方接见他们的，所以在碑前能感受到那种所谓的家国情怀。
0: 再往前走呢，五塔门一定要拍照了，红绿黄白黑5色佛塔对应着火地水风空5大元素，塔身上的莲花宝剑是装饰啊，是各有寓意的。这儿呢还有个特别的说法啊，咱佛教里呢拜佛讲究五体投地，但是皇帝作为天子不能屈尊，于是呢就修了五塔门，佛塔呢代表着佛从门下走过，就算完成了顶礼膜拜，也算是一个特别的变通智慧了。那从门下走过呢，就像完成了一场小小的祈福仪式，特别的有仪式感。
1: 过了五塔门呢，通往大红台的104级石头阶梯呢得好好走走。当地呢有一个说法，说人生呢有108难，其中呢生老病死这4难是躲不开的，剩下的

0: 104难呢，其实能靠着脚底下这个阶梯来化解，踏一步消一难，走完104节台阶儿，就相当于卸下了不少烦心事儿。爬的时候呢，您不妨数一数啊，就当给自己求个顺遂。再往前的这个琉璃牌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当年呢，只有王爷啊、头等台级这些大人物能进，普通人呢只能在外面瞻仰。而且他呢，正好把这个寺庙分成了汉式和藏式两个部分。站在这儿呢，能看出来汉藏建筑的巧妙融合。
1: 嗯，重头戏啊，必须是大红台了。43米高的建筑，下面18米是大白台，上面25米是大红台。远远呢，就能看见南面墙上黄绿相间的琉璃佛龛。最震撼的呢是里面万法归一殿，整个屋顶用了15000多两黄金鎏金啊，每块瓦鎏金就有50克，阳光一照真的是金光闪闪啊，堪称是世界最大的黄金屋顶。殿里的铜像每尊呢都有半吨重，不过要记住了啊，殿内是禁止拍照的，咱们得用心来感受这份庄严。爬到大红台顶端的权衡三界亭，还能俯瞰整个承德的景色，远处的棒槌山都能看得见啊，累了呢在这儿吹吹风也是特别舒服。
0: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带来的游玩攻略呢，全是通用的这个实用干货。首先呢就是交通，在承德市区您坐118路或者12路或者双层观光巴士都能到，直接在普陀宗城之庙站下车就行了。自驾的话呢，您导航直接搜名字，门口停车2块钱不限时，门票呢旺季是80块钱啊，这个票呢能够免费坐电瓶车去旁边的须弥福寿之庙，千万别把票扔了啊，这个就是就太浪费了，是啊。
1: 路线呢推荐大家这么走啊，先是山门，然后到碑亭，然后是五塔门，再到104街台阶，还有琉璃牌坊，然后是大红台、万法归一殿，再到权衡三界亭，这样一路往上走啊，不绕路，全程下来呢大概2到3个小时足够了。建议啊早上8:30刚开门，或者是下午3点之后再去，避开旅游团，拍照呢也不逆光。
0: 我个人建议3点半以后再去
1: 啊，是吗？
0: 因为那个时候呢阳光从西边照过来的时候，
1: 哦，
0: 就是那个琉璃的那个黄金
1: 金瓦，
0: 耀眼，你知道吗？就
1: 晃眼是吗？
0: 晃死我吧那种感觉啊！
1: 也是建议啊，建议大家穿一个舒服的平底鞋，毕竟咱要走这104街台阶，爬大红台也是需要点体力的啊。
0: 没错，吃饭的话呢，这周边基本上没什么餐馆啊，建议自带简餐，或者就是其实就是你上午去，早晨你早点去，去了之后呢，中午就逛完了，你就可以回市区吃了。
1: 哎，
0: 你下午吃完饭，3点钟你再去，晚上逛完之后临着它关门，你就又可以回市区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说的外八庙呢和避暑山庄都在承德市区里边啊，就是您坐公交车哪怕打车都是很近的，所以基本上不用带什么吃，带点水我觉得是可以的哈。
1: 没错，
0: 逛完呢可以去市区里面吃一下满族八大碗，还有承德凉粉，补充体力刚刚好。承德的美食是属于关外美食，也是非常好吃的啊。另外呢还是要注意宗教习俗的，殿内人家规定的不让你拍照的你别拍照，
1: 对，
0: 然后呢也别碰佛像，安安静静的参观更有感觉啊。现在人们的这个旅游意识都提高了，个人素质也提高了，不会出现那种原来我们说的乱碰乱摸什么到此一游啊，已经少很多了啊。
1: 没错，
0: 最后呢说一个隐藏的拍照技巧，想拍寺庙的全景，您别在景区里头拍，是拍不全乎的，除非你有那种这个无人机设备，但是这些地方不允许你随便飞的啊，你得有相应的这个许可才可以。去避暑山庄的山区观景台拍，能把整个红墙金顶和远山都拍进去，绝对刷爆你的朋友圈。就是避暑山庄里面不是有山吗，然后你爬到那个山顶它有观景台，因为就是大红台这个位置在避暑山庄的北边，所以呢你在那个山上是可以俯瞰的，非常非常漂亮啊。所以说不管您想感受建筑之美，听历史故事，还是追寻传说中的一些小幸运啊，这个地方都值得你来。这份攻略呢也真的非常的细致了，您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攻略按图索骥的去感受一下，加入你的承德的行程之一。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北京的北部环路东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北二环全线东向西的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联想桥东向西的方向，马甸到和平东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有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多加留意。
0: 除此以外呢，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的方向，北五环玉峰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来广营桥到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持续车多，也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37了，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许巍带来的这首《旅行》，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啊，这个每年的定期的体检呀，同时呢还有很多人对于家里自己的这个老人特别嘱咐，冬天啊戴好帽子啊，出去的时候别冻着。而且这个季节呢，白天虽然很热，但是一早一晚还有点凉的，
2: 没错，
3: 出去的时候还得穿点厚衣裳的啊。那年纪增长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老年病出现，但现在也不仅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一些年轻的朋友生活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规律，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导致一些这个病啊，原来可能只在中老年
2: 岁数大的身上，
3: 对，然后现在开始逐渐往年轻人身上转移了啊。血栓大家都不陌生，通俗的说呢，血栓就是血液当中的半凝块状的物质。目前呢，血栓的相关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比如我们熟悉的脑血栓，它会导致脑部缺血，当缺血的区域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就可能会引发脑梗死，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想减少患血栓的风险，需要做什么？吃什么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
4: 血栓最怕这七类食物，首先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都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日常饮食中的少一些饱和脂肪酸，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健康是有益的。第二类呢是富含油酸的油，像是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低芥酸的菜籽油，都是富含油酸的烹调油。第三类呢是富含 DHA 的鱼类， DHA 也属于是不饱和脂肪酸，有研究表明DHA 有抗血小板作用，可以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凝血和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要想多摄入 DHA 呢，最推荐的就是吃鱼，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鲈鱼、小黄花鱼和河鳗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呢，建议每人每周要吃够300到500克鱼，每周至少吃两次。第四类食物呢，就是富含贝塔葡聚糖的食物。贝塔葡聚糖属于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可以预防血栓和多种心血管疾病。这种成分呢，主要存在于燕麦、大麦以及青稞中。第五种是新鲜蔬果，新鲜蔬果富含叶酸、维 C 和其他的抗氧化成分，对于血管健康呢非常有帮助。在膳食中，深色的食物啊普遍含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所以说要多吃这个深色蔬果，比如说紫甘蓝、紫薯、胡萝卜、南瓜、菠菜、油菜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咱们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要有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第六种是富含大豆卵磷脂的食物。大豆卵磷脂啊，常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可以影响胆固醇和脂肪的运输与沉积，去除过剩的甘油三酯，软化血管，降低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进而呢预防冠心病、脑血栓等疾病。这第七种食物呢，就是富含白藜芦醇的食物。研究表明，白藜芦醇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调节血脂代谢，引起血管舒张，对慢性缺血心肌起保护作用，减轻梗死面积，预防心脏疾病。白藜芦醇呢，在葡萄、桑葚、菠萝、花生、可可粉、冬笋、白花菜、茭白中含量比较高。要想减少血栓风险呢，您还得做到这三件事。第一，适当运动。长期的久坐会增加患血栓的风险，适当运动能够促进身体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聚集性，从而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第二件事呢，就是不吸烟。吸烟不仅伤肺，也会伤血管。一项由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队列研究 结果显示呢，吸烟者患急性冠心病事件、缺血性脑卒中事件以及出血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者的 1.75 倍、 1.37 倍和 1.21 倍，19.9% 的急性冠心病和11%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呢归因于吸烟。还有研究显示，吸烟可使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90%，这就意味着吸烟会增加脑血栓形成的风险。原因在于吸烟可以增加血液中纤维蛋白和其他凝血因子的活性，促进血小板凝聚。第三件事呢，就是少喝酒。分析研究显示啊，每周超过100克的酒精摄入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死亡。饮酒也会增加脑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因为饮酒会诱发心律不齐或者心脏内壁运动异常，进而引发脑栓塞，也会增强血小板的凝集作用，激活凝血系统，还会刺激脑血管平滑肌收缩，或使脑代谢发生改变，而造成脑血流量减少。血栓可以称之为是沉默的杀手，随时都有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要命。要想不被血栓盯上，饮食上呢就得多注意，同时也得注意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
3: 总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对于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好处的哈。
2: 没错。
3: 再有一个，一定要早睡，别熬夜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1: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
1: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4: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个，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 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 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公，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5: 没事吧？快点人呢！
2: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9: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
7: 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9: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面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4: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2: 尤其是汤敏行会长，
5: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2: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3: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 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我们要山起万里，渡过难关。
8: 我一定。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5: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
5: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5: 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2: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0: 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4: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

0: 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9: 请和我一起聆

0: 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
0: 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哎，要留上一间客房。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留了，因为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没有啥客人来你家住啊。
0: 对，
1: 如果呢是三代同堂的情况之下呢，那就不叫客房了，那就专门给老人准备的房间啊。
0: 对，
1: 因为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现在呢也不愿意麻烦啊，基本上外边找个酒店就住了，家房旁边找一个什么快捷
0: 就近的，对，
1: 也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现在盲目跟风留一间房的还有书房啊，甚至还行，还会这种什么强行留一个书房。但是呢，装修可能是个坑，留一间书房就是其中的一个坑。只有等到真正入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书房呀，有那么一丢丢鸡肋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来聊一聊书房的必要性啊。或许听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0: 嗯，首先呢，是哪些家庭后悔留书房了呢？家里需不需要书房，往往在入住一年之后就知道了啊。
1: 嗯，
0: 尤其是下面几类家庭，大概率以后都会后悔。首先呢，是伪需求的家庭，装修之前啊，想着自己偶尔会在家里面加个班啊，那得留一间独立的书房啊，避免晚上工作时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入住后才发现呢，自己下班回家后呢，根本就不想动，更别说是加班工作了啊。
1: 嗯，
0: 而当初留的书房呢，也就彻底成为了摆设。
1: 哎，
0: 有朋友说了，书房已经被琐碎的生活彻底打败了，变成一个杂物房了。至于偶尔的工作处理呢，大多是在餐桌上就能解决，你用个笔记本就行了呀。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书房啊，现在是十分的后悔。
1: 对，除非你专门做那种电竞房啊，那跟书房也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就是你玩游戏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还小的家庭，装修前啊，考虑到家里可能有孩子，要单独留一间书房，就算现在不需要，以后呢肯定也能用上，从而呢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入住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自控能力特别差，有了独立的学习空间之后半个小时憋不出一个字儿，
0: 对，
1: 还不如他在外边写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了，去客厅化的设计，把书桌搬到客厅去，
0: 对，
1: 是吧，该玩手机玩手机，你该写作业写作业，并不影响打孩子。所以呢这样子大家都能看着能监督啊。有朋友说了，孩子太小真的没必要留啊，家里面成了玩具间了，每次一进去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根本收拾不完。
0: 哎，另外啊，家里还小就留一间书房，这个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啊。基本上啊，真正家里面就是从小养孩子养到大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在5岁到6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家里面重新装修一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分配，
1: 画的已经不成样了，
0: 对，你再重新分配出来一间书房也好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再重新分配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必要说哎呀以后有孩子给孩子留一间单独的书房。
1: 嗯，
0: 没有必要啊。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空间本身就很紧张的家庭，装修前呢想着就算家里的面积不大，哎，也得想办法挤出一间独立的书房出来，不管是工作啊游戏或者是做手工都特别的实用啊。
1: 嗯，
0: 这是你入住之前想的，入住之后呢才发现家里最缺的反而是收纳空间，而不是一个常年处于闲置状态的书房。哎呀，那叫一个后悔啊。也有朋友说了，当初为了这留这个小书房真的是牺牲太多了啊，即便现在沦为了杂物间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反而会特别乱啊。
1: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做好收纳的规划嘛。
0: 嗯，
1: 你大部分是这种留白的空的这个空间，
0: 你堆在那儿把东西，那当然乱了啊。
1: 是，所以啊，装修前看别人家都留书房，认为自己家也该留一间的，甭管能不能用上，起码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啊。
0: 嗯，
1: 入住以后发现自己既不需要在家办公，也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习惯，以至于书房长期是闲置的，白白浪费了一个房间。
0: 嗯，
1: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不留书房啊，家里面的这个空间规划呢，的确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因为我们现在去买房子，你能看出来书房的空间很小。
0: 对
1: 啊，它其实你放一张床进去吧，又有点觉得特别憋屈的话。
0: 嗯，
1: 但是你不放床，这个书房该怎么设计呢？最合理的设计呢，一定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考虑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需求，有一些相对来讲这个普世的大众的这种需求，
0: 嗯，
1: 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衣帽间，它是最实用且不会被浪费的设计，一定是把多余的房间改成衣帽间。

0: 尤其是对于不会断舍离的家庭来说，收纳呢更是生活的刚需。所以有了衣帽间呢，不仅换季的衣服、床品、囤货、箱包、杂物，通通都有了安身之处，也省去了四处翻找的麻烦。除此之外啊，你还可以在衣帽间里面设置一块化妆的区域，早起穿搭和妆容打理一气呵成，让生活动线更加丝滑。
1: 没错，
0: 如果你的衣帽间还有地方，可以留一个书桌的位置就行了，让它在里边写字啊、画画也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另外呢，就是宠物室啊，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呢，将多余的家庭改成一间宠物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方便集中收纳宠物用品，比如说一些什么猫爬架呀、狗窝啊、饮水机啊等等等等啊。此外呢，当宠物有了一块独立的休憩场所之后呢，也会最大化的减少了对主生活区的干扰。
0: 就是你家里面就不会有这张那种出去，不想着。
1: 对，
0: 它有这种事儿了。
1: 对，它有自己的房间之后呢，你可以把所有的它的狗窝呀、猫窝呀、猫爬架等等这些东西给它堆到一起。
0: 对，
1: 哎，它也会认为。就是这就是我的地盘了，其他地方他也就不会再去，就比如说天天往床上卧、沙发上卧呀。
0: 对，
1: 有的朋友确实我喜欢宠物，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就是上床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家里面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归纳的话啊，其实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宠物室也是挺好的。
0: 对，但是挺奢侈的感觉。
1: 但是毕竟一般宠物室啊，一般说是家里面有宠物室的肯定不止一只宠物。
0: 对
1: 吧，猫啊、狗啊、各种可能、对。两只猫、三只猫、四只猫的都有啊，是才会适当的把一间屋子改成宠物室。
0: 对，一只的话，你就给它一个笼子或者是一个角落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接下来说的是洗衣间，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个东西不是放在阳台或者卫生间吗？但不一定哦。其实你只要能解决好排水的问题，还可以把多余的房间改成独立的洗衣间，尤其是这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那一般的房子设计呢，可能有一间北面的卧室是挨着卫生间的，所以呢，你只要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走排水的这么一个线路和一个上水的线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呢可以集中摆放像洗衣机、烘干机以及洗涤用品，还可以融合熨烫区、折叠区，让家务效率更高。它其实呢是可以把洗衣间跟衣帽间结合到一块儿的，就你洗完衣服直接就挂到柜子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呢换来的脏衣服直接扔洗衣机里头去了哈。这样子呢阳台不需要放洗衣机了，也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飘着衣服的这种状况了哈。
1: 对啊，另外呢就是亲子房啊，有娃的家庭呢，我们还可以将多余的房间改成一间亲子房。相对于独立的书房，其实这种实用性是显然更强，也更具灵活性的。你比如说，就是新婚夫妻两个人买房，那当然以后肯定面临着要孩子这个问题。那么多余的那间房间呢，建议大家就空着，然后把里面嘛打造成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玩具柜呀、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孩的小沙发啊之类的，不要有一些硬的脚的这些东西。然后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主要让他在这个房间里面，也省了什么那个叫什么围栏。
0: 对，
1: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地方用软包给它包起来。
0: 是。
1: 之后呢，孩子再长大了，把它再
0: 拆了呗。
1: 对，拆了之后再重新放个床啊，放个什么当做孩子的、
0: 放个书桌呗，对吧？
1: 对。关键的是，孩子在有了自己玩耍角落的情况之下呢，不仅大人也轻松了，玩具也不会乱扔到其他房间。你门一关，对吧？
0: 对，
1: 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
0: 脏乱差就在这个屋里，你不许给我出这个屋。
1: 对，门一关就干干净净了。
0: 对，就跟柜子一关里边就不乱是一样的。
1: 这块空间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随时根据需求随时调整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室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些房间啊，除了衣帽间跟洗衣间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功能之外，短时间不可以更改，其他的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随着你的需求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兴趣室，比如你有稳定的兴趣爱好，画画啊，然后音乐呀、做瑜伽呀、手工啊、电竞啊等等，结合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功能布局，会更加的这个实用。哪怕你想这个屋里面只是一张简单的书画台，或者一块安静舒展的瑜伽垫，都会让生活多出一种热爱和归属感哈。
1: 没错，
0: 其实说到底，大多数人的观念呢是被书房这两个字儿或者这个标签给束缚了。就这个屋子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什么叫做多功能室。
1: 哎，
0: 就是衣帽间你可以结合你的化妆间，可以结合洗衣间，甚至也可以结合你的瑜伽房，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多一个桌子。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聊到过，就是装修别装死了。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可以设计成可变化的这个空间，这样子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后期呢也不至于说你重新改格局，重新改它的这个使用功能，把东西都给拆掉，然后重新再装，好麻烦的。

0: 没错，
1: 最好是留白，你往上加可以，但是拆会很麻烦一些哈。
0: 嗯，
1: 但是留这么一间房呢，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讲可以灵活变化调整的一个房间，对于整个居家生活呢也是一个好处啊。你家有没有留书房呢？你对于留下这个书房来讲，使用频率高不高呢？后不后悔呢？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留上一间书房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大家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东东说了，对于有3000本书的家庭来说，书房还是有必要的啊。
0: 哇哦，真可以啊。花卉说啊，好多图片中的书房真的是让人很心动。看个人需求吧，就像衣帽间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不如多读点书、真的有孩子想做玩具房，大不了把书桌先搬到边上或者先处理掉。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就这个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可变空间哈。
0: 对的，
1: 老满说了，当年呢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时代，必须得有一个书房，要不这电脑没地儿放呀。
0: 确实啊，现在是因为笔记本特别的普及了，包括就是现在就一个平板就可以处理工作了啊。
1: 是啊，为什么要工作？
0: 空间说啊，我家的书房呢兼了很多的功能，靠窗大书桌，两面是柜子，一侧呢做薄一点的当书柜，另一侧留一列开放格，其他的都有门、另一侧呢做深一点可以挂衣服，还有这个大柜子收纳电风扇什么的，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像镜子一样的玻璃门，感觉上会让房间大一点。
1: 你看他的书房就集合了书房、
0: 对，
1: 衣帽间、
0: 书柜和
1: 书柜还有
0: 衣柜、
1: 同时还有镜子，有镜子的地方你可以在这做瑜伽，对吧，你就结合了4-5个功能了。
0: 没错、
1: 小雨说了，亲子室呢可以设在儿童房，兴趣室就是书房的延伸，如果面积不够大，根本舍不得独立一间给宠物。
0: 对，
1: 洗衣房嘛也听着挺麻烦的，还是做衣帽间这个最实用哈。但如果面积够啊，做书房肯定是必须的
0: 啊。那当然了啊，有一些朋友看家里面积比较大的话，那个书房打造的古香古色的、那种看书的氛围还是有的啊。小马说了，我家的书房原先想打扮成书香门第，但现在是我儿子关门打游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啊！稍有打扰他就恼羞成怒。
1: 是，欢欢说了，我正在装修，但大恒厅里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书房，我跟我的设计师说，这个开放式的书房是刚需。
0: 默默说啊，我家装修呢就特意装了一个书房，整面墙大书柜，每天晚饭后呢，老公都会待在书房里看会儿书，女儿也说这个书房最美。
1: 甜甜说了，我的书房呢变成了衣帽间了、所以你看，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书房呢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灵活多变的设计的。只要在设计之初呢，把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比如哪个地方你需要电位、哪个地方需要安灯，哪个地方需要打横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未来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变化的哈。
0: 没错，
1: 你家有没有多留一间书房呢？跟风留了一间客房，又跟风留了一间书房呢？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国安第一城在游玩方面有何特色？
2: 那么在玩的方面呢，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农庄啊，叫做东坡农庄啊，有一片600里的花海啊，还有我们的以非遗为特色的啊，主要是明代的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播啊，从吃到住啊，再到参与啊，在明代呢，从徐光启的《明正全书》到这个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尤其是《天工开物》，它是17世纪的世界级的百科全书。我们在第一城的当中的忠义楼进行了活态呈现。啊，从一片扎染啊，一个活字印刷，到一片陶瓷陶器，都能够身临其境啊，深度参与啊，它见证了我们这个民族璀璨的文化，也是明代文化啊活体呈现。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寻一座浓缩的老北京城，一座穿越时空的文化瑰宝，它就是国安第一城。那今天呢，为我们解码这座城的嘉宾呢，就是河北国安第一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张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张总您好。
4: 大家好。
3: 张总，您刚刚提到浓缩的京城这个形容啊，特别的有意思。那您觉得它到底是一座真正的城，还是一座景区呢？
2: 它首先是一个景区，是中国4A级景区，河北省旅游度假区。同时，它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座城。1992年，中信国安河北香河，开发总公司联手打造了一座复刻了明清时代老北京城。它占地3320亩，54万平米，将明清时代的北京城的城垣，古色古香的北京城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复刻，啊，内九外七皇城寺，还有我们的十里古城墙，都在这个第一城当中进行了一个历史的复刻，将我们历史深处的北京城，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一个浓缩的呈现。所以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座城。
3: 那听您的介绍呢，可以感觉到是既有我们的生活气息，又有一些皇城的气派在里面啊。那刚刚呢，您也说到是90年的一个项目，到现在已经将近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的文旅都在谈我们的一些新的这样的文旅，新的一些转型。那您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在这30多年的发展当中有没有一些更新呢？
2: 显然是必须的。国安第一城呢，成立时间比较早，啊，至今呢已有将近30年。它既有非常厚重的历史积淀，它承载的是明清时代的北京城的那个历史原貌，啊，因此呢，在建筑方面有自身的独特的特色，啊，古色古香，古风古貌，啊，十里古城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城墙上进行跑马、自行车比赛的古城墙，那同时呢，它的古典景观啊也是一绝，啊，从雕梁画栋，啊，歌台舞榭，水润荷香，啊，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明清时代老北京城的一个缩影。但是呢，仅仅有古建是远远不够的，在现代文旅，我们更重要是体验。因此呢，我们在原有的这个以景观著称的这个第一城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内容的一个注入，啊，我们主要的理念 就是融合式的创新，哎，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我们移动端的传播，啊，还有年轻态的消费，最有特色的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打造一个以明文化为主题的叫做大明。

0: 明幻境的主 IP，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将我们的明代的文化，然后这个容易被我们世人所低估的、所忽略的明文化，在第一城当中进行一个活态的一个呈现。因为明代在我们的整个历史当中是最后一个汉族的中央的王朝，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对明代文化的这个了解和认知是有一定的片面的，既有清代在修明史的时候的有意的这个打压也有我们受影视作品的一个影响。我们希望在第一城当中对这个明文化进行一个尽可能客观的一个还原，从而来实现历史与现代的交融，科技与文化的辉映。比如说明代，我们在明代能够实现了对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异族，实现了455年以后重新收归中央，包括我们现代的云南、贵州，都是在那个时候重新纳入到中央的管理范围内，而且还包括现在的越南的北部。因此明文化非常的璀璨，非常的厚重，值得我们在第一城当中将明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演绎呈现。这是我们更续中华传统文脉，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央企应有之意。
1: 这个转型呢，确实是非常的亮眼。那刚刚呢，您也提到了明文化，文化呢，现在也是很多的景区，包括古城啊，都在去提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跟其他的一些景区相比呢，您认为我们国安第一城的特色在哪里呢？
0: 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我们的景观，第一城的这个景观是典型的恢弘大气的，以宫廷特色为主的。一个就是京派建筑的一个浓缩，其次呢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要突出一个明文化的一个传播传承，将历史深处的明文化当中不为人所知的，或者没有进行一些现代化呈现的，我们进行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表达。最后一个是它的区位，第一城身处古代这个燕赵多悲歌之势的这么燕赵大地，第一城它自然而然是自带文化流量，它的地理的区位非常有优势，它处于北京和天津的这个交汇处，距离北京50公里，距离天津70公里，距离北京的两个机场都是47公里，交通区位的优势非常的突出，一小时生活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一定要到香河第一城。
1: 这种体验呢，确实是非常的打动人。但是一个综合性的景区对于游客来说呢，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像吃啊、住啊，还有行的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国安第一城的一些特色？
0: 第一城呢，从定位我们是三大定位，一是要做国际会议会展，第二我们要做中华文化传播，三是要做中高端的休闲度假。30多年来，国安第一城我们斥资百亿在这里已经建成了，非常有规模，吃住行游娱购学为特色的一个文旅综合体。我们的饮食方面很有特色，既有老北京的京味菜也有全国各地的一种融合菜，在一城当中呢，不管是我们的正安宫酒店还是福安宫酒店，都有面向大型的这个会议的这种团餐，也有面向游客的这个烘焙小吃，还有一些高端接待的，面向家庭人群的这个餐饮，从大餐到我们的日常小吃，都有各具特色。其中呢，我们的小吃一条街，我们叫做永乐食街，这是远近闻名，其中的香河肉饼尤其值得一尝。在住宿方面呢，整个国安第一城住宿是另一大特色，我们拥有一个酒店叫做福安宫，有1427个房间，是亚洲最大的单体酒店之一，同时可以接待的。

0: 人数超过万人，可以说我们既能够承载千人的峰会，也能够接待我们的疾苦之家，那么餐饮和住宿是我们的整个第一城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特色。此前是按照洲际管理的酒店的标准来进行一个翻新翻建，至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会晤的一个接待地，也是我们的游客必到的打卡地，除了吃和住，我们更多的是玩儿，那么在玩的方面呢，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农庄，叫做东坡农庄，有一片600里的花海，还有我们的以非遗为特色的，主要是明代的，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播，从吃到住，再到肉饼呢，在明代已经有记载，是香河以及香河为代表的北三县的一个知名的美食，在不仅京津冀，甚至在全国都有享有一定的影响力。
1: 没错，我有一次去南方旅游，还看到街边开了一家店，名字就叫香河肉饼。
0: 是的，香河肉饼，这是典型的北方的美食，皮儿薄，馅儿浓，肉香。
1: 现在呢，带孩子出游的家庭是非常多的。我之前呢也注意到，我们国安第一城呢还有一个项目是国家营地。那您认为这个国家营地是不是把我们的教育和旅游相结合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营地这个项目吗？
0: 在第一城，我们现在正在筹建一个未来的国家营地。国家营地这个概念呢，在中国目前是方兴未艾。在世界上，比如说俄罗斯，有四个比较知名的国家营地，像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在国家营地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2018年，我们习主席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在小英这个国家营地住足。那么国家营地这个概念呢，引入中国是我们近几年的事儿。首先它需要一个巨大的一片土地，国家营地的核心的意思，就是将所在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浓缩一体，实现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国际交流、研学、游学所必经的、必达的一个目的地。国安第一城呢，我们力图在创建中国的首个国家营地方面来做一些探索和努力，主要它的内容，就是我们除了日常的吃住行这些基础的配套之外，主要要突出文化类的研学，以明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非常的璀璨，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向世界进行分享，那么我们通过国家营地的一个筹建，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来到第一城，在足不出户，在一城之内能够体验千年的中华文化，通过我们的从非遗到各种体验，能够从自身的沉浸式的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美妙。那么在我们刚刚闭幕的首届的中俄青少年的这个国家营地的有一期夏令营，来自莫斯科的40多位青少年在这里度过了3周的难忘的时光，他们表示我们这个和中俄的这个夏令营不仅是每年举办一次，在9月以后我们变成每月一次，我们也期待着我们京津冀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青年营地当中，在这里我们能够让青少年用英文进行交流，实现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历程。
1: 能够看出来我们那些朋友们同学们都是很认可我们这个国家营地的，
0: 非常的难忘，非常的满意。
1: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几年了呢？
0: 这是我们今年
1: 今年刚刚开始
0: 首次推出。
1: 那是不是现在只接受就是团体报名的？如果我们
0: 个人报名
1: 个人就可以。之前您刚讲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针对我们比如说国内的小朋友同学们一起去学习，后来您再往下讲，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0: 10岁到16岁的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
1: 对

0: 主要用英文，而且是全托，父母不陪同，我们这里有足够安全的整个服务体系，管家式、保姆式的服务，青少年在一起，是自由的交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下和相对封闭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大家能够进行来自不同国度甚至不同民族的深度的融合式的交流，很多小朋友在这里临走的时候泪水连连，
1: 恋恋不舍。对，这个呢，对于像平时放暑假放寒假的小朋友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是的，
1: 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又能够去交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同时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放松。
0: 是的。
2: 国安第一城有何地理优势？
0: 我们从北京的国贸中信集团的办公地中信大厦这个最高楼这里出发，到达这个第一城只需要50分钟，那么我们到天津市中心也仅仅需要60分钟，我们到廊坊唐山秦皇岛都是在1小时范围内，从自驾的角度来讲1小时可达，同时呢香河有自己的高铁站，那么从北京通向第一城的也有比较非常成熟的公交体系，938、823等等车次都可以到，都是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根据车程。
1: 那说到夜经济呢，您认为我们国安第一城有哪些措施能够让游客在晚上也是非常高兴的去留下来吗？我们的夜经济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国安第一城呢，我们在响应河北省包括我们廊坊所大力倡导的夜经济方面，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特别是我们来突出这个京津冀这个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说我们从北京温榆河有个千灯夜引入到了国安第一城，千灯夜的千盏灯能够在第一城到处我们进行了一个极具艺术感和玄幻感的一个分布，从内城到外城，从玄幻的人物到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文化符号，在第一城当中均有呈现，实现了夜间我们能够逛灯会，赏庙会，酒栏瓦肆，还有我们的夜间的 party， 还有一些很动感的一些咖啡厅、日咖、夜酒，整个晚上这里呢是一个我们期待着它成为一个不夜城，大家能够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时间内一个休闲度假，周末的微度假，1小时生活圈内，我们能够让我们全家人能够在这里，从老人到爸爸妈妈到小朋友都各有所玩，各取所需。
1: 确实是，听完您的讲述之后，我就感觉我们国安第一城基本上把每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比如说大人，然后老人都想到了，都在这儿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啊。刚刚呢，您也提到了这个京津冀的是一个小时圈，也就是代表我们可能比如说开车啊，或者说坐动车，很快的就能够到达我们想去的这个地方。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位置是占有这样的优势吗？
0: 是的。我们身处香河，这个地理位置相对于京津冀来讲呢是得天独厚。
1: 那比如我们从北京出发的话大概多久到？
0: 我们从北京的国贸中信集团的办公地中信大厦这个最高楼这里出发，到达这个第一城只需要50分钟，那么我们到天津市中心也仅仅需要60分钟，我们到廊坊唐山秦皇岛都是在1小时范围内，从自驾的角度来讲1小时可达，同时呢香河有自己的高铁站，那么从北京通向第一城的也有比较非常成熟的公交体系，比如说我们938、823等等这些车次都可以到达，都是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这个距离车程。
1: 那我们的位置确实是基本上在这个中心位置非常好。那比如说我们坐到高铁站之后，我们的这个第一城的景区有没有相关的 以及接驳的巴士呢？
0: 我们会有接驳的巴士，
1: 就提前预约就可以。
0: 是的，
1: 现在文旅市场可以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您认为我们的国安第一城的一个京津冀的文化标杆，如果走向我们全国的文化标杆，您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底气是在哪些方面呢？
0: 当前我们国家文旅已经成为一个支柱产业，各地的文旅的节目都是异彩纷呈，对于国安第一城来讲，我们一方面虚心的向这个国内外的同行虚心的学习取经，但是我们自身也要做一系列的产品的打造和创新，我们主要在三方面会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特色，一个将非常恢宏大气的是一个紫禁城为主调的这么一个古建，我们进行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表达，通过一些灯光秀夜间的灯光的展示来实现它的夜间的这个轮廓流光溢彩，非常的漂亮。我们已经多次在央视的多个频道上能够见到这一幕那么第二呢，我们在产品内容的打造，突出明文化大明幻境，就是我们今年在明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一个深度的一个探索明文化的打造还在路上，但是它已经呈现出来了很多的一些特色，从这个宫廷礼仪再到民间各种市井故事都有呈现，因为它主要想体现出来明代我们有非常突出的这个市井文化，比如说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以外的三大名著都是在明朝完成我们将非常深厚的明文化的这样一个宝库能够在一城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和一个现代的表达。最后一个，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持续的表达手法上的一个创新比如说在第一城当中，我们有一个招牌的一个大戏有万邦来朝也有密室政治的一个活剧还有在我们的一个福海上所呈现出来的有四个篇章的以明代的永乐帝为主线的一个作品最后是充满了咱们河北非遗特色的打铁花整个这几个方面的这个打造，我们期待着能够为咱们京津冀能够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文旅产品，这是我们努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的。
1: 确实，您在讲明文化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就很想穿上汉服，马上就去逛一逛，拍一拍。相信呢，我们国安第一城呢，对于很多喜欢明史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吸引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也希望我们的国安第一城呢，在我们的明史方面呢，能够做得更好。
0: 我们会将大明幻境的一个品牌进一步的打响，让它成为一个网红必达的一个打卡地。谢谢。
1: 从建筑到体验，从白天到黑夜，从文化到生活，国安第一城的确是把传承与创新做到了实处。感谢张总呢，今天带我们去体验了这座活态的文化之城，也期待它呢能够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文旅打卡地。
0: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都来到国安第一城，亲身体验这份穿越时空的精彩。
1: 感谢张总，那本期的对话文旅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每天中午呢，都希望能够跟各位一起欢声笑语去畅游天下，给您在这个初夏的午后呢，也带来一丝的凉爽和快乐。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带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文旅资讯啊。近期呢，全国的文旅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五一假期的这个消费热力呢，也是全面的在迸发开来啊。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我们全国的一些文旅的综合新玩法，还有一些新的场景。2026年五一假期的文旅呢，可以说是全面的回暖啊，热力升腾，全社会的这个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能够达到15.17亿人次，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达到了289.37亿笔交易啊，交易金额呢更是高达7.85亿元，可以说呢，出行、游玩、餐饮、购物全面复苏，我们的文旅消费呢，可以说是活力十足。那么从5月1日起呢，广东、海南、广西三省区实现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境外游客呢，在任意异地办理退税申领预付金后，可以在三省区任意离境口岸办理离境，也进一步的便利了入境的旅游，拉动了我们的入境消费。那么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迎来了繁荣开局，海洋的客运量、旅客的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了6.3%、11.6%。随着天气的转暖啊，由春入夏，滨海休闲呀、海岛出游等等的海洋文旅业态也将会持续的升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多地的一些特色文旅活动啊。在贵州呢，六盘水避暑季正式启幕，活动呢会长达156天，把整座城市打造成为避暑会客厅。那湖南呢，也创新的推出了电影加阅读的跨界模式，丰富文化消费体验。宁夏银川依托西夏林景区，以行沉浸式的演绎呢，激活了文旅的新场景。那么在深圳的梧桐山诗歌会落幕啊，以诗歌联动地标，商圈文化引流，带动文旅消费。那么呢，在云南的韶通古城呢，也是举办了文脉巡游，沉浸式的展现了千年的古风底蕴。在广西呢，也是出台了促进消费的方案，围绕着九大领域、四大品牌活动，推动了商文旅体系的深度融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的一些近期的文旅资讯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石家庄呢也是推出了很多场很多项的文旅活动啊，像其中的西柏坡红色旅游、西部长青生态游以及正定古城沉浸式的活动啊，都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那么在5月9日下午呢，京平邦斯豫剧的五大剧种票友演唱会在石家庄市群艺馆开演了，汇聚经典唱段，戏迷呢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戏曲魅力。另外呢，河北梆子剧场近期啊也持续上演像《陈三两》《乌宫岭》等经典剧目，可以说最近呢国粹好戏是轮番登场。那在5月8日呢，石家庄市青少年啦啦操比赛正式的开赛，全市122支代表队、3000多名选手参赛，青春活力拉满，也成为了城市文体文旅的一道亮丽风景。石家庄呢，最近呢也是在正定古城、湾里庙两大夜间的消费地标是着重的打造啊，也重点的打造了滹沱河的生态艺术岛、知音1953文创园区、古滦水镇等等夜经济打卡地。那么后续呢，还将陆续推出像啤酒节、美食节等活动。

另外呢，胡同河的明西湖光影水秀啊，在以后会常态上演，在每周五、每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会有免费的演出。那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到灯光、水景、音乐完美交融，也成为了我们可以说石家庄市民近期的近郊休闲呀、傍晚遛弯的文旅好去处。听完了最近呢我们全国的一些文旅动态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那么在我们的身边呢也是好戏连台，美景常在，所以说呢我们不妨趁着春光正好走出家门，去打卡我们身边的文旅美景，感受不一样的休闲慢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由汪苏泷带来的《忽而今夏》。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春去夏来，微风渐暖，眼下呢咱们整个河北省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温柔的初夏了，不用去奔赴远方，身边就全部都是满园的繁花，清风碧水啊。所以接下来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半个月吧，应该说我们的文旅漫游板块就可以一起去解锁我们河北的一些初夏的限定美景了。在城市当中啊，去寻找比如说一片花海，一束花墙，然后去拍拍照啊，悠闲的打打卡，都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日的旅程啊。最近呢刷这个朋友圈啊，也是能够看到大家都去我们身边能够找到的一些花海和花墙去拍照打卡。那么今天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我们初夏的美景吧。我就感觉先说说我生活的城市石家庄啊，我就觉得五月的石家庄整座城市都已经被月季花温柔的去承包了，有没有感觉到大街小巷公园广场啊，可以说处处都是什么呢，繁花盛放啊，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比如说我们东环公园北门的月季广场，3000多坪的花海可以说是肆意的生长啊，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像什么香水月季啊、藤本月季啊、造型月季等等的一些扎堆上线，彩虹一样的这种花廊隧道啊，非常非常的适合去拍照啊、打卡呀。你想一下，小朋友们从里面穿堂而过，开开心心的笑，再吹着一点夏日的微风啊，啊，这个美景太漂亮了啊！我觉得这就是妥妥的那种我们现实版的莫奈花园，对不对？大人小孩路过都忍不住去驻足欣赏。那当然了，不止东环公园，你像周边的一些公园里面的一些花同样都是美到让人，应该可以用一个词，就是美到让人去闭眼呀、闭目啊，或者说美到窒息啊，去欣赏它，是不是？比如说中央绿色公园里面呀，月季也是悄悄地开在了运动场边，在这儿呢有这种红色的呀、粉色的、明黄的，都是在交织盛放。我们呢也可以一边的去健身跑步，一边闻着阵阵花香，让运动都变得格外的浪漫啊。还有呢就是西青公园，也是这个高杆月季的主场啊，很多株月季亭亭而立啊，在这个两侧700多平方米的月季铺成了花毯啊，粉色的很娇俏，黄色的很明亮，橘红的很热烈啊，在这儿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颜色吧。微风拂动，暗香吹来啊，真的是走在花园当中，步步生香。同时呢，上次的节目啊，就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玉溪公园的东南角，他说这个地方有一处月季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园区，大概有2400多株12个品种的月季在正在这个陆续的开放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层次也很丰富，说这样的特别适合慢慢的去闲逛，静心的去拍照。在玉溪公园的东南角，如果你家附近在这个玉溪公园旁边啊，不妨今天去找一找吧，在那里看一看这种红灼灼、粉袅袅、黄灿灿的各种颜色的月季吧。

环啊、西延啊等等这些城市主干道的沿线啊，你在这儿都可以看到月季花香在沿路铺开，尤其是这高架桥旁边还会放着这种花香，对不对？一直都会有花，你就感觉一路的繁花延展啊，就是开着车从这儿穿行而过的时候，就好像漫步在浪漫的空中花海。我记得小时候这种景象可能只有到了南方，比如说你去到昆明啊、广州啊，才能看到这种就是一路繁花盛开的感觉啊。但是在这些年呢，我们石家庄确实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尤其是呢在一些主干道旁边，你会看到绿化带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们这个月的月季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一定要去赏赏花。那如果你说，哎呀，这月季花海我年年看，我都已经看完了，看过好几遍了，我现在想找比如说安静的地方去吹吹风啊，放松身心呢、啊、那可以去哪儿呢？也建议您可以去到咱们的滹沱河周边走一走，看完花海嘛，就去享受一下清风绿意，是不是？初夏的滹沱河我觉得也是非常漂亮的，风光宜人啊，两岸呢也是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可以说是我们市区的一个天然的氧吧吧。那近年来呢，石家庄呢对于这个河湖的常态管控啊，全域的清洁整治，水态的这种修复提升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这些年滹沱河的生态环境啊，包括景观的颜值都是应该在步步升高啊。那我们呢也是沿着河岸休闲的散步，可以去吹风纳凉，再带上一张野餐垫，可以在河畔的树荫之下去稍微的坐一坐呀，小憩一会儿啊，看看云卷云舒，听听水声潺潺，去享受我们城市里的慢时光吧。可能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去打开初夏生活最舒服的方式。确实在上个周末呢，我晚上去滹沱河周边遛弯，大概有到七八点的时候吧，你可以看到路边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比如说搬一个小马扎小桌子，然后呢买上一些好吃的，拎上两罐啤酒啊，就在小河边一支桌，去这种感受这种河风的应该说吹拂啊，然后再去跟挚友啊爱人呢一起把酒言欢，这样的也不失为一个轻松放松休闲的方式，对不对？就是我们可能出去玩不一定非要去景区打卡，去出去聚餐也不一定非要去多么昂贵呀、啊、多么这种网红餐厅里去看一看，其实真的是跟你心意相投的人，哪怕在路边就是喝上一罐汽水啊，吃上两个花生豆毛豆，都是非常舒适的一顿晚餐哈。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出去露营啊野餐的朋友，我们呢一定要在野餐露营之后把我们的垃圾都带走，我们要每个人都去维护我们的城市的话，那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整洁，更加的美丽。那我们再说回我们的这个被花包围的城市啊，如果你说我月季看腻了，就是大众都看，天天看不想看了，那其实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呢去寻找一些其他的小众的宝藏花木啊，他们呢可能是比较低调的，你如果不去用这种什么识图软件看一看，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花挺好看啊，仙气十足，哎，拍照还不容易跟他们一起撞，对不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来自咱们风华园还有石金冠渠文化公园世纪公园，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一种花，叫做什么呢？叫做卫石花，刺猬的卫啊。这个花呢是那种粉白的花簇啊，你看到粉白色的，然后那种层层的垂落的层次感，特别像一朵云团一样的感觉啊，花瓣非常的通透，非常的淡雅，然后呢微风吹过还会有暗暗的幽香。为什么叫刺猬的卫呢？因为它的果实外形特别像小刺猬啊，非常的可爱，可以去这几个公园找一找。我觉得这个呢可以算是新进的拍照宝藏花树了。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花呢，其实这个花应该说是又不能用花去形容它吧，应该用叶子或者说树呢，因为这个花我们在秋天经常会看到，就是黄栌的红叶，但其实啊它在初夏的时候

呢，也是有这种浪漫的颜色在盛开的。初夏的话呢，这个黄栌也是一种那种淡淡的粉色，比如说在太平河、玉溪公园都能够看到，就是那种像是粉雾的一样的花海啊，有那种细密的羽状的绒丝儿，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应该说烟波飘渺的感觉，就是远远的看去好像是一团粉色的那种云雾，然后近看去。

河北人、石家庄人的初夏浪漫时光。今天呢，给各位分享了很多我们的初夏一些文旅的浪漫的美景推荐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走进我们的城市街巷、公园、河畔，去发现身边更多的美好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这首萧敬腾的《如霜》也送给各位。那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会有我们最近一直在为各位联播的评书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0: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2: 好，咱们接着讲。说这意外的懿旨，火速的召见，颤悠悠的金顶黄幔大轿，拨动了纪琳娜那甜蜜而羞涩的心，也拨动了心头上那片淡淡的阴云。这功夫啊，他坐在那华丽的轿舆里，正在思索着这突而飞来的会见，他的心也颤了，胆儿也怯了，脸儿也热了，就连眼睛啊也懒得流盼了。他就想，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见呢？是喜还是忧呢？是4年不见的热恋，还是4年不见的担心呢？这民间有相亲之说，相中的终生美满，相不中的永世烦心。听说呀，那民间的小伙子在订婚之前，总要躲在那大树下、墙根后，在那人群里偷偷的瞧那未来的妻子，以消除心中的忧虑，或者是加重心头的阴云。想到了这些呀，纪琳娜就寻思了，难道说这次火急的召见，就是在那皇宫里眼睛对着眼睛的相亲吗？这功夫啊，五凤楼上40的钟声已经响了。纪琳娜知道太和殿前的订婚典礼即将开始，她也下意识的抬手抚摸着自己的脸，这心呢更慌了，也更加乱了。她想，俗话说女大18变，4年来自己是变美了呢，还是变丑了呀？我还能赢得4年前福临的亮晶晶甜蜜蜜的眼神吗？我这脸盘说不上丑吧，这皮肤也说不上粗吧，这眉眼也说不上难看吧。嗨，可这美与丑的界限谁能说得清楚呢？那晶莹多情的眼睛，有人认为啊那是清俏，浑浊迷茫的眼睛呢，有的人认为那是朦胧。精巧的

薄嘴唇有的人看作是薄命，那粗拙的厚嘴唇有的人看作是多福。嗨，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谁知道福临眼睛里的西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又一想，如果说今天福临相不中我呢？这功夫啊，吴凤楼上的钟声突然又响了。这钟声啊，就震动着颤悠悠的金顶黄幔大轿。吉琳娜知道，太和殿前的订婚典礼开始了。这阵儿啊，她觉得自己的手指头有些发凉。她就不无担心地想，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见呢？此时此刻，自己不再是福临的表姐了，而是皇上的未婚妻了呀，还能像四年前那样毫无拘束的亲热吗？那四年前的那种亲热，是表姐对表弟的喜欢、照应和关怀，那心里坦荡荡的。可此刻，他这心里既有一团火，火烧火燎的发慌，又像是有一团冰，冰凉冰凉的，直发瘆。唉，这冷热的煎熬，不知所措的情怀。他正在这想着，突然间呢，有一声军校的吆喝声打断了吉琳娜的情思。他就伸手啊，轻轻地掀开了轿舆的窗幔，偷偷地往外瞥了一眼。他一看，这轿舆进了玄武门了，他也恍然明白了，这是从北门进了皇宫了呀。他的手啊，松开了窗幔，这心呢，却在急剧地跳着，就连呼吸也有些短促了。当摄政王多尔衮将皇案上的订婚聘礼一件一件地交给吴克善的时候，吉琳娜走进了卫浴宫，迎接她的是苏麻拉姑和一个年幼的宫女儿。哟，这见到了苏麻拉姑，这就如同啊，在他乡异地遇到了亲人。吉琳娜赶忙施礼，却被苏麻拉姑用双手拦住了。那个宫女儿呢，却乖觉的借机呀，跪在了吉琳娜的面前，行了一个大礼。吉琳娜扶起了那个宫女儿，一看，哟，她这心里面啊，忽然的紧缩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宫女儿太好看了，瞅年龄吧，也就有十一二岁，体态婀娜，容颜秀丽，一双闪动着清波的眼睛，十分可爱，光彩轻柔而晶莹，神情娴静，嘴角有着一股诱人的魅力。就这样，有一种异样的、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就从吉琳娜的心头浮了起来，使她呀感到了隐隐不安。苏麻拉姑让座之后啊，向吉琳娜请了安，向科尔沁王府全家老小也请了安，说了几句亲热的话，便匆匆地去福临的书房禀报去了。这功夫啊，那个机灵的宫女儿急忙捧来了香茶，跪献在了吉琳娜的面前。吉琳娜呢，就扶起那个宫女儿询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回公主的话，奴婢叫董鄂女。哦，你多大岁数了？回公主的话，奴婢今年十一了。你是哪里人呢？回公主的话，奴婢生在董鄂河，整白旗人。哦，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回公主的话，奴婢是前年八月进宫的，在寿康宫侍奉皇贵妃，去年六月来到了卫御宫侍奉十一王伯母波果儿。哦，那你的父亲是谁呀？回公主的话，奴婢的父亲叫鄂硕，现时任整白旗二等梅勒章京。这吉琳娜呀，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鄂硕这个名字，但他知道那二等梅勒章京只是八旗当中的中级军官。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啊，吉琳娜的心里似乎轻松了许多，看看还是没有我爹的官大。他呀便拉起了董鄂女的手啊，开始亲热起来。他又哪里知道，后来这个董鄂女竟然成了顺治一生所割舍不掉的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那么董鄂女的父亲鄂硕呀，今年有四十多岁，为人机智大胆，作战十分勇敢，在年轻的时候呢，便以少前侦察活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皇太极的时代呢，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因为屡立奇功，由前哨士卒而升为前锋章京，
二等假了张晶，一等。

假了张京兼半个前程。顺治三年，因为参加了杭州大战有功，晋升为二等，没了张京。由于长期战争的需要，这前哨人员呢，那可是富有侦察敌情、捕俘捉生、刺探情报、化妆潜入、刺杀敌方将领等特殊的使命。这支队伍呢，都是由骁勇善战的将士组成，并且呢，直接听命于八旗的最高统帅，所以啊，很受诸王贝勒的信任和宠爱。别看他们的官位不高，但是能量可是很大的。哎，鄂硕呢，就是这群将领当中的佼佼者，所以啊，他的女儿也就有幸进宫，并且啊，站到了皇上福临的身边。那吉丽娜当然不了解这些了，她呀，还轻视了这个二等没了张京，她更轻视了这个生于董鄂和根基不深的董鄂女。所以啊，在以后的年月里呢，由于别的原因和这个因素的结合，这就酿成了他终身悔恨不及的悲剧。当然，这些也是苏麻拉姑这会儿回来了，说皇上啊要在书房里会见公主，并且吩咐董鄂女速去准备茶点，然后啊就悄悄地关照吉琳娜说了，公主能够此时进宫啊，那可是皇上执意要求的，足见皇上对公主的爱慕之深。两位皇太后呢，破格恩准，更是对公主天高的厚爱。宫里的事情啊，也不是件件都舒心，皇上的心绪呢，也不是时时都好。所以说，圣母皇太后特命我在这里照应公主一声，千万别任性逞强强奸，要处处啊讨皇上的欢心。因为这已经不比四年前在清河汤泉的时候了，皇上也懂事了。吉丽娜听了这些，她是十分感激，她就把小脸啊贴在了苏麻拉姑的怀里，她就说了，姐姐呀，我这心里很乱，我还有些害怕啊，没事的，有我在呢。苏麻拉姑呢便宽慰着吉丽娜，并为她拢好了发丝头饰，整好了珠宝装饰，便拉起了吉丽娜的手向福临的书房走去。那么当辅政王多铎焚香燃表祭告天地，从皇案上拿起了福临和吉丽娜的年羹蓝谱呈交给孝端皇太后的时候，福临在书房里单独的与吉丽娜会晤了。吉丽娜呀比四年前高了一头，已经完全褪去了幼年的痕迹，这么一瞅已经成了一个亭亭玉立、风采照人的少女了。她兼有孝庄和宸妃之美的容颜，洋溢着花蕾出战的神韵。今天呢，她着着一件大红宇宙白狐狸皮镶边长袍，头戴一顶飞云鹅黄昭君帽，围着一条熏雕风领，腰束雪白双环三寸瑞草带，脚蹬一双鹿皮飞云高腰靴，显得是艳丽而凝重。皇上福临这么一看，立刻感到了精神上的满足。这个未来的皇后啊，却如自己所猜想到的，比四年前呢更加美丽动人了。可是啊，这卫玉宫三年以来的囚禁生活，使福临从口舌四肢再到灵魂都变得十分谨慎了。他呀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吉琳娜，来控制着心头的冲动，强压着心底的千言万语。他呢端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那么当吉琳娜走进书房的刹那间呢，他也敏锐地发现那福临呐比四年前长高了，也长胖了，显得更加英俊了。这喜悦之情在心头荡漾，情愫啊在胸中跳动。他就想，这就是万民之主、天下至尊，自己未来的丈夫啊。哎呦，这不是一场梦吧？他还记着父亲的教诲和苏麻拉姑刚才的叮咛呢。他就不敢有任何造次，只好低着头屏着气，咬着心头涌出的喜悦，提着一颗呀忐忑不安的心，坐在了福临的对面。他就在等待着，等待着皇上的御示，那决定终身幸福的

于是，在相对无语的一阵沉默之后，这时福林察觉呀，门外好像没有一丝动静了，他就悄声地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姐姐啊，比4年前更加美丽，更动人了。哎呦，终于等来了，而且还是福林的一句赞美。这时，吉琳娜激动浮起的心呐，马上落回了原位。这会儿啊，她便沉浸在了幸福当中。她也大胆地抬起了头，用含情脉脉的眼睛望着福林，似乎有千情万诉在默默地倾诉。她呢，也柔声地叫了一声“皇上”，便哭哧跪倒在了福林面前，把头啊伏在了福林的膝盖上，噼里啪啦泪珠滚落，这是幸福的泪花。这深思压抑了3年多的福林，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暖流，沁遍了周身。终于，他冲破了卫浴宫附在心灵上的绳索，也打开了情感上的闸门。他猛地拉起了吉琳娜的双手，好姐姐，你哪知道？我名义上是大清的皇上，实际上是这卫浴宫里的囚徒。在这座宫殿里，只有苏麻拉姑是我的亲人。我盼着你快来呢。这吉琳娜呢？她震惊地望着真情意切的皇上，她也突然明白了这紫禁城里的可怕，也突然明白了父亲所讲“你任性肆意，胸无城府，我很不放心”的含义。他也突然明白了苏麻拉姑刚才所说的宫里的事情不是件件都舒心的所指，也突然明白了福林执意招自己进宫的用心。他就用双手啊紧紧地抱着福林的腰，把脸贴在了福林的胸前，宽慰着未来的丈夫。他就说呀，我把人和心都交给你了。福林就问他，你不怕在这里受委屈吗？吉莲娜就说呀，我陪着你，再大的委屈也能忍受。福林告诉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无家可归的。吉莲娜说，我呀，就陪着你，到什么地方都行。听到了这句话，唰啦，福林的眼泪落了下来。他说，也许我们会被人暗害，身受两役的。听到这句话，吉琳娜的身子一颤，她是抬头怒目，不禁问了这么一句：“有这样的叛逆吗？”福林说：“如果有呢，那咱们就立刻铲除他。”福林听了，他不由得精神一振，似乎从那吉琳娜的眼睛里、话语里、神情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皇后。他也看到了一股刚毅的英气。他一下子想起来，这股英气不是在母亲断难绝胜时也在自己的眼前闪动过吗？他猛烈地扶起了吉琳娜，高兴地说，来日有你这样的一个皇后，我心里就不空了。来，让我好好看看，今天过后你就要回科尔沁了。看着皇上专注的眼睛，吉琳娜此时啊真的有些羞涩了，她低下了头，便依偎在了福林的身旁。这功夫啊，太和殿丹池上的订婚典礼已经结束了，太和殿里的宴会呀即将开始。郎球走进了卫浴宫，奏请皇上为肃亲王豪格颁发赏赐。福林呢也只好望着情意绵绵的吉琳娜，恋恋不舍地转身走出了书房。那么在太和殿里宴会开始的同时，迎娶婉儿的花轿啊已经离开了科尔沁王府。宁寿宫呢也排好了迎接花轿的隆重热烈的阵势。在太和殿宴会开始的时候啊，多尔衮就奏请了孝端皇太后和皇上福临，说呢他想亲自参加婉儿的婚礼，以示对科尔沁公主的祝贺。孝端皇太后就心想了，也行，由多尔衮亲自参加呀，不仅会抬高婉儿婚礼的规格，连以后伊洛根进入卫浴宫的事儿啊，这不也好办了吗？
他便十分高兴地表示同意。可是啊，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眼下的宴会就是一场新的内争的开始，也根本没有想到这正是那多尔衮有意躲开，把一个即将发生的难题推给了这个毫无能力的女人和无权的皇上。他们也更没有想到这个宴会的结果竟使这个女人从此是病魔缠身，卧床不起，直至到生命的终结。那么这阵儿啊，多尔衮的突然出现也立刻使那皇贵妃皇淑妃胆怯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多尔衮为什么撇开了太和殿隆重的宴会，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欲知后事如何，咱们呢，下回再说。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新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已有几千年，从远古时代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再到明朝幻想家万户，可以说中华民族造访太空的梦想与沧桑的历史一样悠远。而在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一刻，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一个名字，杨利伟。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他以自己的壮举和英姿成为了祖国的骄傲，赢得全世界的瞩目。那么杨利伟是怎样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的？他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神舟五号飞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0: 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四川西昌建立航天发射场。从那时起，培养航天员的计划就开始进行了。1971年5月，航天员训练筹备组宣布成立。中国最早参加航天员选拔的88名飞行员来到北京，被集中在一个警卫严密的小楼里，他们不准和外界接触，禁止与家人写信打电话。
1: 我手中这几张珍贵的照片呢，记录下了中国早期宇航员的训练。这一张呢，是宇航员正在接受缺氧耐力训练。这一张是在进行低压变温舱训练。而这一张呢，是低压密闭舱训练。从照片上呢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系统的宇航员培训计划。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受综合国力和国际形势的种种限制，首次载人航天计划最终被暂停了。不过，中国的航天人却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飞天的梦想始终没有熄灭。
0: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正式立项。1996年，空军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要从现役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时隔25年，中国宇航员的培训与选拔工作再次启动。这一年，经过细致的档案审查后，1500多名飞行员进入了初选名单。
1: 杨利伟呢，就是这1500名候选宇航员当中的一员。当时啊，他是一名空军的飞行员。中国航天员选拔历时2年，留下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到了1998年，只剩下了14名成员。杨利伟就在其中。这14个人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常人难以承受的长达5年的特殊训练。
0: 在轨道飞行过程中，航天员将会处于失重状态。在失重时，人体内的血液和其他体液就会涌向头部和胸部，这时航天员会感到疲劳过度，严重时会产生心力衰竭。为此，杨利伟和其他队员们专门前往俄罗斯的加加林培训中心，在失重训练飞机上进行为期1周的专业训练。
1: 加加林培训中心的失重训练飞机是由一架伊尔-76运输机改装而成的。当飞机飞到10000米的高空，再向下做自由落体，就会产生失重的效应。这个训练会让人感觉到恶心、食欲不振，甚至呕吐。但是杨利伟和他的队友们却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训练，直到克服这些身体上的不适感。
0: 在复杂的太空环境中，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航天员要进行飞行训练、跳伞训练、野外生存和救生训练。然而这些训练也存在着高风险。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6名航天员在航空飞行训练中丧生。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就是在做飞行训练时丧生的。
1: 为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杨利伟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克服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极限。5年的时间，他们学习了58门课程，杨利伟将他们称之为58级天梯，每登上一级，都有那么多的艰辛，又有那么多的喜悦。2003年3月，14名航天员全部顺利结业， 与此同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测试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非典疫情席卷全球，神舟五号的发射遭遇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是谁在关键时候抛出了一枚定海神针，从而保障了神舟五号的顺利发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1: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顺利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测试终于成功了。从这天开始，中国的航天人就盼望着能够早日将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经历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进，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在2003年奔向太空。然而，不利的消息却不断传来。
0: 2003年是国际航天界灾难频发的一年。2月1号，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在着陆前16分钟突然发生爆炸，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5月4号，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返回时，偏离预定的着陆区域，3名航天员受伤。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航天事业存在着高风险，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仍然撞击着中国航天人的内心。
1: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利伟所在的航天员大队。在杨利伟的自传《天地九重》当中，记录了航天员们当时的真实想法。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略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和个人牺牲。
0: 频发的航天灾难给中国的航天人敲响了警钟，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载人航天前进的脚步。中国的航天人们开始认真仔细排查一切可能存在的问题，杜绝一切风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却打乱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计划。
1: 为了保证神舟五号按时发射，非典疫情发生之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立即关闭了和外界的公路交通，对所有外来人员全部进行隔离。一些出差回来的航天人由于被单独隔离，没有办法进行工作，因此许多部门主动要求集体隔离，边隔离边工作。很多人都担心，再这样下去，神舟五号肯定是不能够按时发射了，甚至啊，还有传言说神舟五号将会取消发射。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日子里，有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非典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中国航天员什么时候能够上天？就在2003年5月10号的《人民日报》头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神舟五号飞船将如期发射。这座名叫问天阁的建筑看似普通，却是航天员在起飞之前进行所有检查和准备的场所。2003年9月17日，14名航天员全部来到这里进行飞船发射前的全程彩排。 那么到底谁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呢？

0: 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叫杨利伟，但是您可知道他们进行最后选拔和评估的过程吗？
1: 最终杨利伟、聂海胜和翟志刚共同成为神舟五号的首飞梯队。然而神舟五号只能搭载一名航天员能够进入太空，这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质，独立面对任何意外情况。在发射场召开的首飞人选确定会上，根据首飞梯队成员的状态，包括心理、生理的长期表现，全票通过杨利伟担当飞天第一人的重任。
0: 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马上就要在杨利伟的身上实现了。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杨利伟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情绪上的波动。他知道当年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其实是第三替补队员，但是在发射前他的心态最好，所以才成为人类飞天的第一人。他现在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1: 晚上8点，杨利伟上床休息。第二天凌晨2点，工作人员敲了2次门才把杨利伟叫醒。起床后，工作人员给杨利伟做了身体检查，他的身体状况良好。早饭是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一起吃的，杨利伟的酒杯里倒的是矿泉水，为了表示喜庆，他加了一滴葡萄酒。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杨利伟马上就要出征了，当年加加林在进入太空前在房门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杨利伟也像他一样在门后留下了这样一行字：首飞航天员杨利伟，2003年10月15日凌晨3点。那么中国人的登天之路还将遇到怎样的阻力？杨利伟的太空之旅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1: 5:30，问天阁外的广场上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出征仪式。时间只有10分钟了，杨利伟在报告舱内的状况后庄严地敬了个军礼。
4: 几十年这个人们在为这件事情在做努力，所以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给这些人表达自己当时的一种什么心情，所以很自然的，首先你做个军人，你就很自然的会用军人的这种礼节来去表达这件心情。
1: 9点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成功起飞。
0: 一个成年人的理想心率大约是每分钟55到70次，随着情绪的波动啊，心率也会起伏不定。然而杨利伟从问天阁出发到进入神舟五号太空舱再到点火起飞，杨利伟的心率一直保持在70次上下，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就在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刚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又发生了异常情况。
1: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发射场的科技人员在进行数据快速分析时惊讶地发现，就在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颤抖。此时的杨利伟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和每一个器官都随着一个节奏在震动。
5: 就像我坐的这个地方，然后四周围摆那种大鼓，然后人家把那鼓敲起来之后，把你震得你说不出来，就是发那个内心很震颤，就是你心里边会很无助，很没着没落的那种感觉。
1: 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共振只持续了30多秒，身体和心理素质过硬的杨立伟终于挺过了这对于他来说漫长的30秒。
0: 就在杨立伟正在经历的生死考验的时候，地面上的工作人员也都为杨立伟捏了一把冷汗。直到一道光照进太空舱，杨立伟睁开了眼睛，看到这一幕，工作人员再次欢呼起来，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专家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航天人们白手起家，遇到了无数像这样无法预料的困难。作为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中国人，杨立伟可以说是用生命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让之后的神舟系列飞船做出了更好的改进。
1: 在经历了发射初期那段惊险时刻，杨立伟慢慢地适应了在飞船上的感觉。起飞10分钟后，神舟5号飞船顺利进入轨道，以接到地面指挥部可以离开座位的指令，杨立伟就迫不及待地飘到舷窗前，回望自己刚刚离开的地球家园。
5: 一看之后，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是蔚蓝的这地球。当时给你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和这种心理的冲击太大了，那个时候你才觉得一个民族的伟大。
1: 带着这份自豪与骄傲，杨立伟开始了自己的太空之旅。从起飞到返回，神舟5号飞船围绕着地球转了14圈，原定的6小时休息时间，杨立伟只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都用在工作上了。经过21个小时的太空飞行，神舟5号飞船踏上了返回地球之路。然而就在返回地球时，杨立伟又遇到了惊险的一刻。
0: 当飞船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杨立伟突然发现飞船右侧的舷窗上出现了裂纹，紧接着左侧的舷窗也开始出现了裂纹，裂纹是越来越多，窗外是几千度的高温，而飞船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无线电也无法使用。杨立伟后来回忆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了那段时间。直到后来，科研人员才发现，裂开的只是外边的一层涂料。如果不是在飞船里亲眼目睹，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经历了这一惊险时刻，神舟五号飞船终于平安降落到地面。神舟五号的发射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千年的飞天梦终于一朝梦圆。此后，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稳步向前发展。2013年6月11号，神舟10号搭载3名宇航员漫游太空，并且在天宫1号空间实验室中进行了太空授课。至此，中国的航天事业全面进入了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
0: 在几代中国航天人的努力之下，中国人终于进入了宇宙，开始迈向深空。航天人开始向着神秘的月球进发。中国的探月工程为何经历重重波折才正式启航？月球探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解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2004年1月，中国探月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工程命名为嫦娥。一块来自月球的岩石样本怎样成为中国探月工程的种子？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6: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5: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6: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5: 嗨，我说呢。
6: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5: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6: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7: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8: 顶我干嘛呀？
7: 啊，对对，对对，你
8: 不你
7: 干嘛？
8: 站这边
7: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8: 不是，
7: 哎啊。
8: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7: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8: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7: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8: 不是
7: 单口相声，
8: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7: 啊、对对，
8: 我跟
7: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8: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7: 不是
8: 你干嘛呢？您这
7: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8: 你什么意思？你
7: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8: 是啊，
7: 对不对？
8: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7: 哎对，凭什么呀？
8: 这怎么叫
7: 凭什么？
8: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7: 哦，编导安排的。
8: 对呀、啊啊、
7: 那我谢谢编导
8: 啊。对，
7: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8: 您这是祝福的吗？
7: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8: 对呀、啊，
7: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
8: 我学15年了，
7: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8: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7: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8: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7: 是
8: 你过来，
7: 你
8: 上这边
7: 先。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8: 你问我什么？
7: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8: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7: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8: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7: 哎，三儿，
8: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7: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8: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7: 你非要逗是吗？
8: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7: 吗？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8: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7: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8: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7: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

0: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啊，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那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迟子。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
0: 搭句话，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
0: 不是人，
1: 我是，
0: 啊，八扇屏里边那个。
1: 哎，
0: 行行行，
1: 哎，
0: 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
0: 啊，
1: 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
0: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个，
0: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1: 啊
0: 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0: 啊，
1: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莽撞人
0: 啊，
1: 是你也配？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1: 在

0: 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人家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再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

0: 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胜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啊，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5: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我的形象多好啊。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瞧，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合适。
5: 这怎么讲？
6: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5: 黑屏了似的。
6: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5: 多好这，
6: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5: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6: 不合比例？
5: 怎么这么损呢？
6: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5: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6: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我可以很商务。
5: 你瞧瞧，
6: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5: 你看看，
6: 我穿个夹克，我可以很前卫。
5: 好家伙，
6: 我穿个泳裤，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5: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6: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5: 怎么样？
6: 土豪！
5: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6: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5: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6: 有时间吧？
5: 干嘛？
6: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
5: 怎么着？
6: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5: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6: 雕琢雕琢。
5: 什么意思啊？
6: 我是个雕塑家。
5: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6: 怎么呢？
5: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6: 我也有啊。
5: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6: 我也有啊。
5: 您那是
6: 小肠
5: 雕一碗卤煮是吗？
6: 这卤煮干什么？
5: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6: 小肠
5: 什么？来小肠。
6: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5: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植物人。哎，
5: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打弹弓的人。
5: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天坛的圣斗士。
5: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6: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5: 怎么呢？
6: 庸俗
5: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6: 这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5: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6: 40多分钟吧。
5: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6: 什么叫立等可取？
5: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6: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5: 我们也可以坐着，
6: 躺着，
5: 躺着，
6: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5: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6: 没什么不礼貌。
5: 怎么呢？
6: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5: 你瞧，
6: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5: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6: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5: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6: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5: 怎么赞叹？
6: 我给你轻点儿。
5: 您这是足疗吧？
6: 足疗干什么呢？
5: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6: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5: 还雕塑工作室？
6: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5: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6: 清华。
5: 清华是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6: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5: 哎呦，还雕塑系？
6: 有文凭。
5: 您是没证儿不让您洗。
6: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5: 啊，还怎么着，
6: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5: 都谁去您那儿了？
6: 很多呀。
5: 您说说
6: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5: 怎么呢？
6: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5: 您具体说说。
6: 雕着费神的，
5: 这怎么回事？
6: 郭敬明。
5: 郭敬明。
6: 那这材料太小。
5: 对，小脚。
6: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5: 哎，橄榄壶。
6: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5: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6: 雕着费力啊。姚明。
5: 怎么呢？
6: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5: 鞋号啊。
6: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 叼着费力的。哦，
5: 还有呢？
6: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5: 这怎么回事？
6: 马布里，
5: 人那是黑人，
6: 怎么洗也洗不白。
5: 哎，多新鲜呀！
6: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逃也逃也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5: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6: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5: 这包装怎么了？
6: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5: 对，耐克的鞋。
6: 包装退一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5: 怎么样？
6: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5: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6: 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5: 玉皮
6: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5: 呦，你看看，
6: 还有刘翔的眼
5: 啊，鸡眼，
6: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5: 还鬼脸儿，
6: 鬼脸儿。
5: 哎呦，真能算的，
6: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5: 这什么表情？
6: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5: 你也晓得。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是啊。
7: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9: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诉大家。
1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

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

0: 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5: 是
8: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5: 啊，
8: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5: 晴天还不好吗？
2: 其实
5: 没事，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8: 欢乐满大厅
5: 啊，
8: 演员显其能
5: 哦，
8: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5: 一套一套的。
8: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5: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8: 后边的，
5: 哎，后边行。
8: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5: 啊，
8: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5: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8: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8: 往这一站呢，
5: 啊，
8: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5: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8: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5: 啊。
8: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5: 是
8: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5: 啊。
8: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5: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8: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5: 啊。
8: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您介绍吧。
8: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5: 这就说两遍了。
8: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5: 介绍我
8: 啊，姓侯啊，叫侯震
5: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8: 怎么了？
5: 不能走小辙呀。
8: 啊，
5: 姓侯
8: 啊。姓侯。
5: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8: 怨我
5: 啊。
8: 姓侯
5: 是
8: 侯震。
5: 对
8: 啊。
5: 啊，谢谢。
8: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5: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8: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5: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8: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5: 啊，
8: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5: 啊，
8: 你就说我姓侯。
5: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8: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5: 我还不乐意。
8: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5: 啊，
8: 哎，姓侯姓侯吧，
5: 我就这么大气性。
8: 你姓侯。
5: 姓侯啊。
8: 坚决姓侯。
5: 那坚决姓侯。
8: 永远姓侯。
5: 永远姓侯。
8: 你要姓侯呢？
5: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8: 嗯、
5: 我就得姓侯。
8: 侯震。
5: 哎
8: 啊，相声世家
5: 可以这么说。
8: 要提他爷爷
5: 啊，
8: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5: 哎，是
8: 再说他的三叔
5: 啊，
8: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5: 是，
8: 也是我的师父
5: 啊。
8: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5: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8: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5: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啊、
0: 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个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
0: 愿望的愿，
1: 啊、哦，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 two， 三十 three， 四十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Let's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哎、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是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啊，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哎、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忙呢？还听我把话，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就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啥上我们家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着、
1: 啊？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成是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是总是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总是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面一定比你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面一定比你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就歪。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猪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锅。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弄得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忙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嘿买的冰，我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吗？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啊
0: ，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
0: 纯正的，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

0: 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这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对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好吧？您这儿唱
0: 啊，来啊，准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10: 啊，就是北京话
9: 啊。
10: 这对
9: 不不不，
10: 干嘛呀？
9: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0: 这有什么不一样？
9: 当然不一样了。
10: 那您说说行吗？
9: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10: 啊。
9: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0: 我这样
9: 啊，
10: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9: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9: 大家注意啊，
10: 注意什么呢？
9: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0: 哎，您先等，您先等，您先等。
9: 这个东西，
10: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9: 怎么了？
10: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9: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0: 不是这问题，
9: 怎么说？
10: 这个部位，
9: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0: 啊，
9: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

0: 那么，
1: 当然知道了。
0: 这叫什么呀？
1: 脑袋。
0: 对，脑袋。
1: 你说就有共鸣啊。
0: 等会儿，等会儿啊，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脑袋。
0: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 作死干什么？
0: 你往这一站，
1: 脑袋，脑袋，是那样。
0: 哦，脑袋。
1: 对了，
0: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 哎，不让，就逮漏了。
0: 那什么叫脑袋呢？
1: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0: 谁这么说话？
1: 脑袋瓜
0: 花，
1: 是不是？脑袋瓢？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脑袋糊。这牵驴来了，
0: 还拦不住你了。
1: 怎么了？我说的，
0: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1: 哦，我这是土语。
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 什么字儿？
0: 头。哎，
1: 真是说头都明白。
0: 必须得说头啊。
1: 哦，是吗？
0: 比方说您吧，啊，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啊，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1: 对，
0: 甭问了，您推头吧。哎，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 好。是，
0: 听得明白，
1: 还真是。
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0: 一样。
1: 那可不嘛。
0: 你一进门人一瞧，哎呦，徐老师您来了，哎，甭问了，您推脑袋瓜儿，
1: 哎，推。
0: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儿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儿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儿呢？
1: 听着都讨厌。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还真不合适，
0: 不好听。哦，
1: 对对对。
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啊，脚也不叫脚啊。
1: 脚叫什么呢？
0: 脚把鸭子。哎呦。
1: 脚巴鸭子
0: 是脚巴鸭子哦啊，跑也不叫跑，
1: 那是
0: 撒鸭子。
1: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0: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哎，
1: 这么解释。
0: 走也不叫走，
1: 那叫
0: 颠儿。
1: 哦，颠儿了。
0: 哎，我颠儿了。
1: 哦，走了，
0: 就我走了。嗯啊，下雨不叫下雨，
1: 那叫
0: 掉点儿。哦啊，日落不叫日落，
1: 叫什么？
0: 擦黑儿。哎，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 啊。哪句啊？
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嗯，谁也不服谁。啊，什么？嗯，就你啊，老喽。
1: 个别人爱说这话，
0: 您看这意思啊，一拍胸脯。三挑大拇哥，老了，谁也不服，就我最牛。哎，
1: 较劲呢，
0: 老了什么意思呢？哎，
1: 什么意思？
0: 老了啊，就是外祖母。
1: 哎，这我们都明白，
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 怎么说呀？
0: 什么？叫你啊，外祖母。
1: 那还较什么劲呢？
0: 不好听啊。
1: 哎，确实差多了。
0: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哎，
1: 还有什么特点？
0: 啰嗦。
1: 北京话还啰嗦？
0: 啰嗦
1: 是吗？
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 都加什么呀？
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0: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1: 哦，哥俩
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哦，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夜深人静，哦，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哎呦我去，一响，
1: 有这么大声呢？啊，
0: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您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是，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啊，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16。哦，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这还美什么 美，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香电所儿，
1: 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1: 哎，2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三娘，我娘，三弟，三四。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啊？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1字1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
1: 刘老师，
0: 豆汁
1: 饿了，
0: 哎呦，
1: 别还有，哎哎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哦，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过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能保。
1: 你好，
0: 念白呢？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嗯，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外边。哦，你上外边干什么去？哎，我上外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 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1: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儿。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
1: 嗯，
0: 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呢？
0: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1: 找马苏呢？
0: 哎，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1: 嗯，
0: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过去。告诉你什么叫急，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1: 我操！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来，
0: 您注意
1: 啊。
0: 马 通。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瘦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您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让我家去吃饭吧？
1: 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呐。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了。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一呀啊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啊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别醒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听闻

0: 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2: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3: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4: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5: 亮起来！
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17: 谈不到优秀，
16: 是您吗？
17: 您捧我，
16: 我专门找你来的。
17: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16: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7: 跟我比赛？
16: 对了，
17: 您是干嘛的？
16: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7: 您说什么？
16: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7: 捡起来。
16: 什么掉了？
17: 脸。
16: 这叫什么话？这叫
17: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6: 挺优秀的。
17: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16: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7: 是啊，
16: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17: 听说什么了？
16: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17: 就是我。
16: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7: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16: 对了，哦，能比吗？
17: 可以呀、啊，
16: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啊、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7: 不是感动的，
16: 能比吗？
17: 呛的，
16: 什么叫呛的？
17: 你吃蒜了吧？
16: 好鼻子。

0: 闻出来了，闻出来了，吃蒜了哦，没救面，光吃蒜，
1: 我研究过了，
0: 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1: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的啊，
0: 好吃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
0: 专门找我，
1: 对，
0: 咱们俩人比赛
1: 能比吗？
0: 然后 PK 一回。
1: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0: 说相声都不吃亏。
1: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是吃什么呢？
0: 韭菜盒子。
1: 哦，
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呀？
0: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 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0: 不就比赛
1: 啊？
0: 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啊？
1: 捡你拿手的来吧。
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0: 人家还照顾我。
1: 行了，
0: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 这是，
0: 这不懂
1: 啊？
0: 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0: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
0: 啊，
1: 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啊？这样，我呢表演一段
1: 啊，
0: 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个
0: 架势。这得有架势
1: 啊。
0: 看着啊。
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
1: 啊？啊，
0: 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0: 哎，对了，
1: 别跟那大哥笑的。
0: 哎，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啊。
0: 好了，
1: 行，你来了，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儿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学着点。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100多段还挂零。呵，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0: 您这，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嗯、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嗯，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这个就是规矩。
2: 哦，还有别的吗？
1: 我们场面桌放着几样道具
2: 啊，
1: 都有用处。
2: 那您给说说。
1: 您拿这个来说。
2: 哦，
1: 这扇子
2: 认识。
1: 演员不能扇风使。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过去的剧场没有空调电扇，
2: 条件不好，
1: 我们一扇风您就觉着热，
2: 燥的。
1: 这是什么呢？道具。
2: 这是道具。
1: 比如说我是九零，我是一个文人。
2: 哦，
1: 拿起来一杆笔。
2: 哦，这就一杆写字的笔。
1: 喷。
2: 哦，喷什么？
1: 喷。
2: 哦，还有英文啊，这就是一个喷，
1: 你能听懂吗？
2: 啊，喷
1: 就是喷
2: 喷，
1: 哎，一杆钢笔，
2: 钢笔，
1: 钢喷，
2: 钢喷，啊，
1: 一杆毛笔，
2: 这是
1: 毛喷，
2: 对，沾什么什么都是喷，
1: 哎，这一杆笔，
2: 嗯，
1: 拿到手里，一拧，
2: 哎，这就是一杆枪啊，
1: 哎，这是学艺练武的人，
2: 对了，
1: 往那一戳，
2: 哎，这就是一根棍，
1: 哎，拿手里一指，
2: 哎，这是一把剑。
1: 你看他知道，
2: 我了解呀，
1: 剑。
2: 你有劲吗？你说剑指我干嘛呀？
1: 这就是道具
2: 啊。
1: 还有这个小木头啊，
2: 哦，木头，
1: 这叫醒木，
2: 醒木，
1: 醒木，您都了解。
2: 嗯，
1: 没有雪碧好喝。
2: 哟，哪个醒木啊？不是喝的饮料，
1: 不是那个饮料醒木吗？
2: 惊醒木，
1: 惊醒木。
2: 哎，
1: 好比头场上来，朋友们都在聊天，
2: 比较乱，
1: 哎，一拍桌子。注意力吸引过来，
2: 别说话了。
1: 还有这个，
2: 嗯，
1: 这是手绢，
2: 对，
1: 这也是塑造人物的。
2: 是是，
1: 哎，光是女性角色塑造很多种，
2: 嚯，
1: 比如说上岁数女性拿她一包脑袋，老大娘的头巾，
2: 你瞧，
1: 哎，年轻一点的女性，哎，拿着一捂嘴，讲究笑不露齿，
2: 哦，大家闺秀，
1: 一笑起来，大家闺秀，
2: 这是大家妖怪，这是。谁这么乐呀？嘿嘿，谁这么乐呀？
1: 这都是道具
2: 啊，别胡学，
1: 而且来说，各位，为什么我们演员在台上我们得研究这些呢？
2: 是
1: 生活当中哪哪都有规矩。
2: 生活当中
1: 咱举个例子吧。
2: 哦，
1: 咱哥俩在马路上见面了，
2: 碰着了，
1: 哎，您认识我，我忘了您了，我说想想我这朋友叫什么。想人都有规矩。
2: 想人能有什么规矩？
1: 这个手有一个辅助动作，
2: 干嘛呀？
1: 轻敲太阳穴。
2: 干嘛敲这儿啊？
1: 各位，我查过，这叫灵觉鼓。
2: 哦，是有这么个词儿。
1: 一拍这儿，准能响起来。
2: 您的意思，大街上咱哥俩相遇？
1: 对，
2: 您忘了我名字，
1: 我忘您了。
2: 一拍脑袋就能响起来。
1: 一拍这儿响起，你叫什么来？
2: 是这样吗？
1: 来一回，
2: 咱来了，
1: 这就是大街了啊！
2: 我喊您，
1: 来一回，
2: 您忘了我，
1: 来一回，
2: 我打这边啊。哎呦，张九龄，
1: 滚！
2: 哎，哎，回来。虽说您是队长，您也不能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我认识您，您别我叫您名，您别让我滚呀，啊！
1: 我不想理你呀，啊，朋友。
2: 我是您搭档啊，
1: 哦，
2: 你别说滚啊！
1: 我不说滚，
2: 你别说滚，
1: 我不说滚，
2: 太不尊重我了。
1: 好好来
2: 啊，
1: 好好来，好好来，好好来，
2: 别来这个啊！
1: 没想到的事，
2: 想人是吧？想人，
1: 啊，想人，想人，
2: 想人。哎呦，张九龄，嗯，
1: 这位朋友看着这么眼熟啊。
2: 不是你这记性太差了吧？
1: 咱是不是一块吃过饭来着？
2: 就头两天在天津。
1: 叫什么来着？
2: 你想一想。
1: 我这脑袋两天不给在，不给使唤，我想琢磨琢磨。叫什么来着？
2: 拿手，
1: 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哦，王九龙。
2: 想起来了，
1: 是不是你？
2: 是我呀。
1: 握握手。
2: 你这记性也差了点。
1: 每天咱再吃一顿呀，
2: 回头吃吧，
1: 好不好？
2: 要喝酒，
1: 回见您的。
2: 拜拜，
1: 拜拜。
2: 嗯，
1: 您看各位。手是不是往那一拍？
2: 哦，
1: 这就是规矩，
2: 就得拍脑袋。
1: 哎，生活中约定俗成都这样。
2: 不不，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呀，这话就有局限性了。
1: 什么叫局限性？
2: 你看，咱让大伙评理啊，咱们出门在外想人，是拿脑袋想，
1: 这没错，
2: 对不对？跟这手不手，这都没关系。
1: 那这手呢？
2: 依我说，这手摸哪儿都一样，
1: 摸哪儿都一样，
2: 摸哪儿都一样啊！
1: 再来一回，
2: 你拿脑袋想，是不是各位？哎呦，张九龄，
1: 哎
2: 啊，
1: 这哥们儿看着那么眼熟啊，
2: 这什么记性啊？
1: 上礼拜吃过饭，
2: 就头两天。
1: 哎呀，我这两天脑袋不在家，叫什么来着？
2: 想一想，
1: 哦，不拍这儿是吧？
2: 就拍这儿，
1: 叫什么来着？
2: 想一想，
1: 叫哦，王九龙。
2: 我是那屁股，我是
1: 您看看
2: 啊，
1: 是不是不合适？
2: 那也不好看。
1: 哎呀，所以生活中什么事儿都有它约定。

0: 定俗成的一个条框。而且来说，各位，为什么现在说相声朋友们这么的欢迎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台上说的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普通话，
1: 哎，也就是北京话。
0: 哎，您看各位，它就不够严谨。
1: 怎么？
0: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1: 不是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0: 为什么听着这俩像呢？因为这个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基准音，以北方方言为标准方言，形成了一个全国通用性的语言。
1: 你猜我明白了吗？
0: 没有。
1: 你明白了吗？
0: 我也没有。
1: 那你说他干嘛呀？
0: 我死记硬背的吗？
1: 不是，
0: 我就跟您举个例子吧。
1: 没懂。
0: 北京人说话呀，爱吃字儿。
1: 这对北京人说话嘴懒，
0: 嘴懒，
1: 嘴懒。
0: 比如说，北京有一地儿叫三里屯，
1: 哦，比较繁华。
0: 北京人一说怎么说呀？三里屯，
1: 什么？
0: 三里屯，
1: 啊，就中间省略就。
0: 您说这里字好像有，好像没有似的，给吃进去了。
1: 三屯，
0: 三屯，
1: 三屯，
0: 三屯，
1: 三屯。
0: 朝阳门，朝阳门，
1: 朝阳门，
0: 朝阳门，
1: 朝阳门。就这么说啊，不是吃字吗？
0: 是北京人不是烫着舌头了？北京人
1: 不是您不是嘴懒吃字是朝阳门，朝阳门。带团儿，怎么说？
0: 不是，您这是身体不舒服的北京人。
1: 带团儿，
0: 不是，就是他爱吃字儿，你知道吧？
1: 我有吗？
0: 我考验考验你
1: 啊，考随便考，您这有什么呢？
0: 考验考验你啊，
1: 随便来，
0: 比如说啊。

0: 自行车，
1: 得，
0: 自行车，
1: 这简单，
0: 自行车，
1: 自行车，
2: 可以啊。
0: 麦克风，
1: 您都指出来了，您有病吧你？
0: 麦克风
2: 啊，
0: 桌子，
1: 这俩字儿这是
2: 桌子怎么吃啊，兄弟？
0: 热，
1: 热了，
0: 老大
2: 啊，麦克风也塞出来了。
0: 地板，
2: 听这个，听这个啊，
0: 电线，
2: 哎，
0: 音响，
2: 嗯，炮楼。
1: 行，
2: 可以了。
0: 灯泡收收收啊，收啊。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这太地了。
2: 北京啊，这个面积也太广了
1: 啊。
2: 市里啊，您说跟外边口音还不一样
1: 啊。具体点，
2: 北京往东边有一地儿叫通州
1: 啊，就东五环。
2: 哎，通州，
1: 通州。
2: 到了通州，对人的称呼不一样。
1: 称呼有什么不一样？
2: 我在北京市里，
1: 嗯，
2: 我姓张，这排行老二，在市里张二
1: 啊，都这么叫。
2: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这么叫。
1: 这张二啊，
2: 到通州能一样吗？
1: 就这么点距离都有区别。
2: 我有研究啊，
1: 嚯，
2: 我有研究。
1: 那您说说，
2: 通州把排行放在前边，
1: 就是
2: 叫二张，
1: 到了通州都反着叫。
2: 你叫我一回，
1: 我叫您什么呀？
2: 你好比说，我都排行老二啊。
1: 您都是老二，
2: 万一上通州咱演出去呢？张九龄、王九龙全球巡演通州站。
1: 我的天哪，咱先出了五环，咱再说行不行？
2: 全球
1: 巡演之通州站，
2: 哎，
1: 好嘛，
2: 土桥开关，
1: 哈哈，
2: 双桥收场，
1: 行了，行了，那就是堂会呢，
2: 就是精通小王子，
1: 我去你的吧，我，
2: 哎，你叫我啊，都排老二啊，
1: 都是老二，
2: 我姓张，
1: 姓张，
2: 啊，二张，哎，
1: 哎，
2: 哦，我爱听，
1: 对我呢也爱叫，
2: 好比说我姓李，
1: 哦，二李，哎，
2: 哎，
1: 哦，
2: 我爱听，
1: 我爱叫，
2: 好比我姓赵，
1: 哦，二赵，哎，
2: 哎，
1: 哦，
2: 我爱听，
1: 我爱叫，
2: 好比我姓舒，
1: 哦，二舒，哎，
2: 哎。我特别的爱听，
1: 我特别不爱叫，我不爱叫我。
2: 来您啊，
1: 二叔，您这不占便宜吗？
2: 谁占便宜？咱不是普及这个各地语言吗？
1: 二叔，
2: 怎么了？
1: 我跟你们递词似的，是不是？不是有姓舒的吗？
2: 舒淇，
1: 我是您
2: 这怎么了？对，
1: 是
2: 孤陋寡闻吗？
1: 您这属于钻牛角尖儿。
2: 谁钻牛角尖的？
1: 舒淇那是女的，男的有姓舒的吗？
2: 舒淇的爸。对不对，朋友们？舒淇的爸恨不能姓赢吧，叫赢淇。
1: 好，跑这下棋来了，跑这，
2: 对不对？
1: 不是，咱说个正经的，好好说一个姓舒，大伙都认识的。
2: 有啊，
1: 谁？
2: 老舍。
1: 谁？
2: 老舍。
1: 老舍。
2: 对，老舍本名姓舒，叫舒庆春。
1: 老舍叫舒庆春。
2: 舒克，
1: 这怨我了。舒克呢？不
2: 舒克。
1: 舒克呢？能算？
2: 舒克贝塔，对不对？
1: 啊，你就说就真人，
2: 有姓舒的，
1: 有姓舒的吧？
2: 各位，咱九零可没占便宜
1: 啊，
2: 是不是？解释上来了。
1: 好，
2: 规规矩矩，他没毛病。
1: 有姓舒的是吧？
2: 叫吗？叫不出来。
1: 好。哎，
2: 嗯，
1: 那个，我刚才喊你半天了，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回啊？
2: 好，
1: 是不是你得喊我一回啊？
2: 我这小兄弟啊，今儿有点丢面了，对
1: 不
2: 对？不
1: 是丢面，我不会占便宜啊。
2: 喊您一回，
1: 你来叫我一回。
2: 二王哎
0: 哎，
1: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2: 二李哎
0: 哎，
1: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2: 二赵哎
0: 哎，
1: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2: 您姓沈，二婶哎。
1: 我怎么改女士了？我
2: 爱叫呢。
1: 我不爱答应我。
2: 哎，您看是不是？随便开这么几个小玩笑，让您知道咱们国家这个语言呀，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
1: 您别老胡说。
2: 最近我们德云社对哪儿特别了解呢？
1: 哪里？
2: 离这儿不远叫天津。
1: 哦，
2: 我们刚才那儿开的分社呀，
1: 就五一啊。
2: 到了天津不一样了。
1: 到天津，
2: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1: 天津这么客气呢？
2: 那可不，您不就是天津人吗？
1: 我是天津，
2: 对不对？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1: 什么什么爷？
2: 姓张叫张爷。
1: 哦，天津话啊，张爷。
2: 这是在座的有天津人吗？
1: 有吗？还真不少。
2: 好，我对天津话不了解。
1: 哎，不是，
2: 我对这个宁波呀。
1: 你别宁波话，你别宁波。您这干嘛憋着糊弄我呢？似的。
2: 哎，我不糊弄，谁是天津？举手我看看。
1: 有天津人呀。
2: 我挑一近的吧，就那大哥啊。
1: 啊。
2: 我说的有错吗？
1: 没错，你看没错，人没没错，没错。
2: 哎，知道害怕吧？
1: 人家怕你什么呀？
2: 你也想加入酒队吗？
1: 去，人家不想加入。
2: 有你一个，姓张叫张爷，
1: 张爷；
2: 姓王叫王爷，姓李叫李爷。
1: 你瞧，
2: 回答起来啊，显示这个天津人风趣而且幽默。
1: 哦，
2: 一长串的爷，
1: 那怎么回答呀？
2: 你还不知道，您就是天津人呢，对不对？
1: 咱俩学学，
2: 您来一回吧。
1: 咱俩来来，
2: 王爷。
1: 爷，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2: 天津人上辈子都是说唱歌手，你看没？
1: 爷，
2: 哎，一长串爷，
1: 一长串。
2: 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
1: 嗯，
2: 社会的进步，
1: 对，
2: 一长串啊，时间太。

0: 太长了，
1: 等不了，
0: 人家没有耐心。
1: 对，
0: 简练一点吧，
2: 简练点，
1: 三个 OK， 叫三个爷，
0: 王爷，爷爷爷，这不是也很好，
2: 哦，
0: 显得很有礼貌。
2: 是，
0: 但是你要是再赶时间着急出门办事，一个 OK 啊，
1: 叫一个
0: 王爷爷，对不对？要我说一个行，三个行，一串行，
2: 啊，
0: 俩就不行。
1: 我算是明白了，
0: 准备啊！
2: 哎，不不，你
1: 张老师，
0: 您老师，
1: 我的队长大人，我觉得哎，俩才好呢。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提拔你当队长，哦，不是你副队长吗？
1: 差一点啊！
0: 差点给自己提没了。
1: 俩字最好啊！
0: 俩可以吗？
1: 来一回，
0: 王姐，
1: 班班。
0: 像话吗？
1: 你怎么不答应啊？
0: 我答应着，您这是说人脑子不聪明，您这
1: 多新鲜呀！
0: 你这人没有道理，
1: 老憋着占便宜。
0: 您看，多这么几个例子，
1: 讨厌，
0: 是不是说咱们幅员辽阔？
1: 那是
0: 哪儿跟哪儿的方言都不一样。
1: 嗯，
0: 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咱们祖国美丽的内蒙古啊。
2: 哦，
0: 我跟当地人学了两句蒙语啊，咱们内蒙古风土人情特别的浓厚，蒙语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1: 您还会蒙语呢？
0: 随便问问啊。
1: 那我当时给我
0: 都是咱们国家的语言。
1: 行行行。
0: 来，
1: 那我问问您 这个蒙语管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啊，
1: 吃饭，
0: 吧嗒一地，
1: 嗯，吧嗒一地呀，
2: 那就别吃了，
1: 改盖饭了是不是？那个，
0: 今儿在座没有蒙古人是吧？
1: 你问还是有，
0: 哎，就是吧嗒是吃，一地是饭，吃饭就是吧嗒一地，
1: 吧嗒一地，
0: 对，
1: 吧嗒一地，
0: 多学点这知识
2: 哦。
0: 嗯，
1: 那蒙语管吃肉怎么说？
0: 吃肉啊，
1: 嗯。
0: 马哈一西，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马哈一西。
1: 哦，吃肉是马哈一西，
0: 不是要吐出来，兄弟。
1: 马哈一西，
0: 不是，是马哈一西。
2: 我学可能稍微有点夸张。
0: 那草原嘛，大好的风景，多么漂亮啊！说话瓮声瓮气的啊，
1: 马哈一西，
2: 瓮声瓮气，
1: 马哈一西。
0: 再下去人打你，我告诉你啊，
2: 吃肉是马哈一西，
0: 马哈一西。
2: 那具体点儿可以问吗？
0: 差不多了吧？
2: 不行，你着什么急啊？
1: 那个，我要吃牛肉。
0: 你是非吃牛肉吗？
1: 啊，我喜欢吃牛肉。
0: 这不好学啊。
1: 怎么说？
0: 学不上来丢人啊！
1: 您来来，
0: 牛肉啊
1: 啊，牛肉。打鸡就没哈一些。
0: 你别细琢磨行吗？
2: 哦，
0: 就一说一过好不好？
2: 您让我琢磨一下。
0: 就说完就过去。
2: 您再来一遍。
1: 打鸡就没哈一些。啊，打鸡就没哈一些。
2: 打鸡脚买
1: 好，
2: 那我要吃羊肉呢？
1: 啊，你们都会蒙语是吧？
2: 都会是吧？
1: 小鸡就蒙，
2: 还得让人提词儿
1: 啊。
2: 那我要吃鸡肉呢？
1: 尖嘴子嘛一些。
2: 那我要吃鸭肉，
1: 扁嘴子嘛一些。
0: 你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2: 我就我呀，
0: 哎，你没问题了，
1: 您这倒合理，
0: 哎，
1: 什么东西都搁脑袋上找去，
0: 哎哎哎，随便问吧，
1: 哦，
0: 知道一句知道一万句，
1: 行行，再问点别的，
0: 问点别的吧，
1: 好，
0: 哎，
1: 我吃蛇肉，
2: 这个，
1: 说，
0: 取了拐弯吗？
1: 好，
0: 不要瞎吃啊！不要，你得忌口，兄弟，你得忌口。
1: 哦，缺了拐弯吗？还一起？
0: 那大夫说你都忘了，你得忌口啊！
1: 行行行，我要吃点骆驼肉。
0: 麦当劳吗？还一起？
1: 麦当劳吗？还一起？
0: 你要吃老头肉是肯德基吗？还一起？
1: 我吃老头肉干嘛呀？我
0: 肯德基吗？
1: 我最近不吃老了，不吃了，不吃了。
0: 哎，
1: 问我要吃企鹅肉。
0: QQ 吗？
1: 别学了，别学了。你呀，
2: 啊，你就是个大骗子，我跟您说。
0: 大骗子！
1: 您研究的什么玩意儿啊？您这是？
0: 废话，您谁上内蒙古？哎，您好，我来点企鹅肉吃。
1: 这是。
0: 但那牦牛顶死你啊！
1: 也不好找企鹅肉，
0: 对不对？嗯，您不要胡来。
1: 您有没有正格的？
0: 您还想问什么？
1: 啊，别的我不想问了。
0: 别的不想问了，
1: 啊，不想问了。
0: 好，啊，那我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吧。
1: 什么呀？
0: 咱们哥俩在这儿演一个情景的小短剧。
1: 咱俩在这儿，
0: 就让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人叙述同一件事儿，它内容啊千差万别。
1: 什么事儿啊？
0: 好比说
1: 啊，
0: 咱这事儿先发生在老北京。
1: 哦，此地
0: 我对北京话了解
1: 啊，他知道。
0: 北京有一四合院，
1: 哦，
0: 东边这屋住着一哥哥，西边这屋住着一兄弟。
1: 哦，哥俩。 俩。
0: 半夜呢，这兄弟起来上厕所，这门呀，咣当一声，让这哥哥听见了。
1: 嗯，
0: 老北京哥俩这么一对话，您仔细听吧，能啰嗦死谁？
1: 老北京人，
3: 我学一学。
0: 您来来，半夜三更这门咣当一声，
1: 哇，
0: 哥哥听见呢，先来个感叹词。
1: 什么呀？
0: 这北京人都是啊，
1: 嗯，
0: 哎呦呵，
1: 我口头语儿。
0: 各位，这句话没有什么翻译的必要。但是老北京人一说还离不开的，哎呦呵，门咣当一声，
1: 嗯，
0: 哎呦呵，这是谁呀、啊？三更半夜出来也不言语一声，咣当一下子，我以为咱这院是进贼了，是那怎么着？吓人一跳，这怎么玩意儿？这是啊，谁不言语一声？这是真的讨厌的啊！
1: 憋死你！
0: 哎，
1: 憋死你！
0: 话特别的多，
1: 没死词儿啊！您
0: 那边回答起来
1: 啊。
0: 更啰嗦，
1: 那边怎么回答呀？
0: 嗨，是我您的哥哥，您放心吧，咱这院进不了贼，我就起来上个厕所，尿泡尿我就回去。那什么哥哥，有什么事儿，咱明儿个早上再说吧，早歇着吧，您的哥哥。
1: 游泳健将这是，
0: 这边还得说呢。
1: 嗯，
0: 哎呦兄弟，你要是上个厕所，你可得配上点衣服。这刮风下雨的半夜，气温又低，你要是上厕所感冒冻着发烧了，明天上不了班，你说多亏呢，兄弟。
1: 贫不贫呀？
0: 是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那什么，我不跟您聊了，我要尿裤子了。您
1: 哎，对对。快去快去，
0: 上个厕所我就会，有什么事咱明儿见吧您呢哥哥。
1: 哦，
0: 您看是不是老北京人一聊极其啰嗦，
1: 太啰嗦了。
0: 但是这点话啊，
1: 嗯，
0: 就是刚才咱提到普通话，
1: 普通话
0: 很简单，
1: 怎么
0: 四句话呀16个字搞定。
1: 哦，一句话才4个字，
0: 您说多简练。
1: 那怎么说呀？
0: 这边门咣当一声，这儿听见4个字
1: 啊，
0: 谁呀这是？
1: 哦，
0: 谁呀这是？我呀您呢？
1: 嘿，
0: 干嘛去呀？上趟厕所。
1: 哎，您别说
0: 好不好，
1: 新北京人说话确实简单，
0: 很简单嘛，
1: 简洁，
0: 但不是最简单的。
1: 嗯嗯，
0: 山东人说这段话简单，
1: 山东人
0: 4句话12个字搞定，
1: 一句话才3字。
0: 这边门一响，哥哥听见就3字。
1: 什么呀？
0: 解释 C。
1: 哦，解释 C，
0: 解释我。
1: 哦，
0: 上哪儿去？上便所。
1: 嘿，好好好，还真有研究，你看见了吗？
0: 那是不是？
1: 哎，您别说，山东人说确实简单。
0: 谁告诉你的？
1: 山
0: 东谁告诉你简单的？
1: 山东人啊。
0: 东北人说更简单。
1: 东北人
0: 4句话8个字吗？
1: 一句话才3字。
0: 这样门咣当一声，谁呀？我要干哈？尿尿。嘿，
1: 哎呀，行了，各位，
0: 很简单，
1: 别枪火了。
0: 怎么了？
1: 东北人说话最简单。
0: 哎，河南人说话更简单。
1: 河南人
0: 门咣当一声，听见谁那爪鸟啊？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7: 啊，大伙儿上眼瞧瞧，
1: 是
8: 一表人才。
1: 您别客气了，
7: 小伙子长得漂亮，
1: 没有
7: 长得可爱。
1: 嗯，
7: 真的，我看见你啊，
1: 看见我怎么样？
7: 我想起一个可爱的小动物来。
1: 您看见我，您想起什么小动物了？
7: 我想吐。
1: 哎，好，你长得漂亮，
7: 我长得漂亮。
1: 各位您上眼，您看，您也别说，您也有美的地方。
8: 我哪点美？
1: 想得美。
8: 说这话薛微有点讨厌，
1: 那儿有话筒知道吗？
7: 这个人说话有点讨厌了。
1: 谁讨厌？
8: 就是夸你。
1: 您没听出来夸我？
7: 而且他的风格，
1: 嗯，
7: 在德云社来说啊，
1: 怎么样啊？
7: 独树一帜。
1: 哎，跟他们不一样。
7: 捧哏的很少有他这属于什么呀？
1: 嗯，
7: 硬汉风格。
1: 我呀，
7: 真的，呵，小伙子
1: 是，
7: 哎，纯爷们的一个风格。
1: 您可捧我了，
7: 现在小姑娘都特别的喜欢他。
1: 是，
7: 我跟他确实没法比。
1: 哎呦，您老客气。
7: 真的，我可能是因为什么呢？辈分的原因。
1: 是，
7: 因为我个子也高。
1: 嗯，
7: 大伙儿也都瞧出来了。
1: 瞧出什么来了？
7: 啊，堂堂五尺男儿。
1: 哎，
7: 我这个
1: 五尺男儿，您这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啊您。哪儿就五尺？您得9尺半了，您得。
7: 哦，对对，郭德纲是5尺、哎、啊，这个
1: 你老提他干嘛？
7: 郭德纲5尺吗？
1: 我不知道几尺，反正郭老师也不矮。
7: 哦，也
0: 不矮。
3: 对，
7: 反正就是个子我比较高。
3: 是，
7: 而且确实为什么辈分高呢？
3: 嗯，
7: 家里都是干这个的。
3: 哎，人家是世家。
7: 哎，刚才他已经跑我父亲了，是吧？已经说了，因为我父亲的辈分就高。
3: 嗯，
7: 我父亲谢天顺先生啊，
3: 对，
7: 过去是宝字辈的老演员。
3: 哎，
7: 所以说他辈分一高呢，
3: 嗯，
7: 顺带脚我的辈分也高了。
3: 您这是水涨船高啊。
7: 哎，我是啊文字辈的，
3: 嗯，
7: 德寿保文明，
3: 这是过去相声界排辈儿。
7: 过去尤其郭德纲先生曾经说过，
3: 说什么呀，
7: 相声演员最后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
3: 您说说。
7: 一个是文化，
3: 嗯，
7: 一个是身体。
3: 哎，确实是这两样，
7: 谁耗到最后，
3: 嗯，
7: 谁就是相声泰斗。
3: 您怎么样啊？
7: 所以说我现在主要是保养身体。
3: 哎呀，您这保养的稍微早了一点。
7: 真的，我跟贺东老师，我们两个人虽然说辈分差两个辈分，
3: 是，
7: 但是我们私交关系也非常的好。
3: 哎，私底下关系不错，
7: 称兄道弟。
3: 没错，
7: 跟人家贺东老师也是学知识学能耐，
3: 那可不敢当。
7: 尤其相声演员最应该学习的，
3: 您说说，
7: 四门功课，
3: 四门基本功，
7: 说学逗唱。
3: 对，
7: 唱是什么呀？
3: 嗯，
7: 太平歌词啊，
3: 哦，
7: 蜀唱来宝啊，
3: 这是本门唱，
7: 本门的唱。
3: 对，
7: 其他都是学唱。
3: 哎，学的种类那更多了。
7: 我对这个学唱有研究。
3: 您呀，
7: 可不是嘛。
3: 哦，
7: 你别看我这个岁数啊，我这个辈分啊，
3: 你不要老提你这个辈分。
7: 我对这个流行歌曲也比较喜欢。
3: 哦，您也喜欢流行歌曲？
7: 老的歌手我比较喜欢，你包括一些其他的电影的歌曲我也比较喜欢。
3: 电影的主题曲，
7: 你比方说过去吧，
3: 啊，
7: 有一个电影
3: 叫什么呀？
7: 叫《霸王别姬》。
3: 哦，这大伙儿可能都看过。
7: 这个我特别的喜欢，
3: 嗯，
7: 包括主演呢，包括演唱者呀，
3: 啊，
7: 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3: 都不错。
7: 张国荣先生，我特别的喜欢。
3: 哦，
7: 真的，因为他唱歌啊，特别的走心。
3: 是，
7: 你现在听其他的年轻的歌手，您听完以后感觉很浮夸。
3: 哦，
7: 啊，有的可能零零后不见得知道张国荣先生。
3: 那没有不知道的，大伙儿都了解，
7: 都知道张国荣先生唱得特别好。
3: 是，
7: 我给您学一学
3: 《霸王别姬》。
7: 霸王别姬，
3: 嗯，
7: 啊，你看我像不像霸王？
3: 我看你不像霸王，
7: 我像
3: 王八。
7: 王八干什么？
3: 废话。
7: 注意啊，
3: 嗯，
7: 注意啊。
3: 啊！你先等会儿，不是谁踩着你肾了是吗？你这干嘛急撩急撩的？
7: 你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了。
7: 这个唱之前呀，
3: 嗯，
7: 前面有一个白口，
3: 我看你像个牲口。白口
7: 有一个白口
3: 念白，
7: 哎，念白，
3: 哦，
7: 知道吗？
3: 来吧，
7: 注意啊。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0: 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1: 真好，
2: 哎，行了，
1: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您这
0: 非常的好听，听着这么委婉动听，
1: 是，
0: 就这些流行歌曲我们都得会，
1: 你也擅长，
0: 传统的我们也得了解，
1: 哎，咱们就应该研究传统，
0: 包括戏曲呀、曲艺呀，拿曲艺方面我比较喜欢，
1: 您擅长，
0: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1: 您说说，
0: 坠子，
1: 哦，坠子您也有了解，
0: 河南坠子唱得特别的好，
1: 是，
0: 可不是嘛，河南知道有这么一位叫乔清秀的吗？
1: 那太知道了，人家过去乔清秀啊，演出之前门口贴上海报，写着三个字儿：盖河南，
0: 盖河南，
1: 对，
0: 把河南所有卖盖饭的都盖了，哎、
1: 那是沙县小吃，那是，
0: 抢买卖那是怎么
1: 着？抢什么买卖？把所有唱坠子的演员全盖过去了。
0: 哎，我唱出来
1: 怎么样？
0: 比乔清秀还要乔，
1: 还要乔，
0: 老乔，真的。
1: 您呀、啊，
0: 哎，
1: 那您给大伙儿来一回乔清秀怎么样？
0: 可以，
1: 学一学。
0: 乔清秀老师啊，
1: 来了，
0: 连上台都得学一学。
1: 哎呀。
3: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了月，腊月三十正一年。
1: 这四句定场诗。
3: 食材唱的是坠子。哦。这一唱
1: 怎么样啊？
3: 也是坠子。哦。下一唱啊，还是坠子。
1: 今儿这坠子开会来了。
3: 唱的不好，好不好的你是多多的原谅，
1: 多客气，
3: 给你唱哪一段呢？
1: 哪段啊？
3: 三堂会审，玉堂春，呵，把弦子拉起来，咱就唱这一回三堂会审，你当真？
1: 您来了，
3: 咱

0: 他是南京城里的人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做够2年半，话的他囊中空虚里根笼，无有半文，最可恨。老王八宝儿他多么心狠，我的大人呐、把我的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我命妈妈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一里根龙玉堂春，问听我的三哥啊。
1: 你再噎死过去，
0: 他就咬了饭，一根龙洞，一根龙洞，一根龙洞洞，小奴啊，一根龙洞，
1: 哪儿来的动静？
0: 一根龙洞，好意思呀，生死摔在我那凉水盆。
1: 还真好唱的，
0: 脏的了，行吧，行
1: 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你
0: 哎，这种坠子，叫文坠子，
1: 哦，文坠子是这样唱。
0: 过去还有这么一种，叫武坠子，
1: 哦，这武坠子您有了解？
0: 文武代打的坠子
1: 是啊，
0: 现在很少有能够看到的了，因为您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0: 全世界，会武坠的这个曲种的
1: 怎么样？
0: 现在就剩一位了，
1: 谁呀、你要现原形是怎么的呀？倒了什么呀？您这
0: 就是我了。
1: 全世界会舞坠的就剩您了。
0: 舞坠的这个曲种已经失传了2亿多年了。哎，
1: 2亿多年就甭问，这段您是跟恐龙学来的呀？
0: 我不是跟孔云龙学的。
1: 谁问你孔云龙了？
0: 三儿不会这。
1: 行行了，别三儿了。哪儿啊？我说您这意思，2亿多年跟谁学来的呀？哦，
0: 嗨，你没听清楚。我说2个亿年了，
1: 2年了。
0: 哎，就是也有叫2年的。
1: 行吧，您下回说清楚了。
0: 对，现在就我一个人会，
1: 就您会唱，太好了。今儿同着在座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的面，您给大伙儿来一回舞坠子，怎么样，各位？啊，
0: 你看
1: 来了，
0: 亲爱的朋友很热情啊。虽然说您鼓掌了，
1: 怎么样？
0: 但是也唱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舞坠的这个曲种要想唱，必须得2个人配合，
1: 哦，得有配戏，
0: 要不然打谁？要不然没法进行下去了。
1: 你说清楚了，
0: 要不然没法唱了，这一个人没法。你今天有时间吗？
1: 我没事啊，我倒是。
0: 太好了，你会唱吗？
1: 我唱我不行，我不会。
0: 唱不行，
1: 不会。
0: 挨揍伴奏？
1: 问题怎么回？我怎么听着那么悬的呢？
0: 伴奏会吗？
1: 伴奏我也不会呀、
0: 啊，怎么你
1: 拉弦？我拉弦不会，
0: 拉弦没
1: 拉弦我也不会。
0: 我教给你，教给你用嘴拉。
1: 您来了吧，
0: 听好了，很简单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
1: 就这个。
0: 哎，
1: 我来一回试啊。
0: 你来一回试试。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嘿，你别说啊，
1: 怎么样？
0: 演员真聪明，
1: 是
0: 词儿倒是记住了。
1: 这哪有词儿啊？这个，
0: 但是啊，这个调门
1: 怎么样？
0: 稍微的，差这么 a little。
1: 你别说那六环以外的话行不行？听不懂。
0: 到昌平你更不知道了。
1: 废话，我去过昌平，哪儿什么个累的？
0: 就是你这个调门啊，还差这么一奶奶。
1: 怎么个一奶奶的？
0: 调门还差这么一。
1: 你撂下吧，行了，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0: 您的意思，我这个调门稍微高点儿，
1: 哎，再高一点，嗯，再高一点，
0: 我试试啊。
1: 哎，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怎么样？
1: 还差这么半奶奶？
0: 哎，我也不知道您这到底有多高啊！我再来一试，
1: 来来。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1: 哎，不错，
0: 怎么样？
1: 还差这么一奶奶？哎，
0: 我就这意思了，我让不去了，我
1: 可以了，可以了，我歇的也差不多了。
0: 哎，对，累傻小子来了这儿。
1: 简单的化个妆，
0: 您那儿说去，你听得见？
1: 简单的化个妆，
0: 嗯，
1: 好不好啊？
0: 捯饬捯饬，
1: 哎，捯饬、
0: 啊，是，
1: 包一下脑袋，
0: 脑袋，您这玩意儿还让逮呢？这干嘛呀？这个，嘿，各位您上眼，您瞧瞧，
1: 哎，
0: 还真有点家门不幸的感觉，你看没有？
1: 哎，还得掖一下袖子，
0: 掖一下袖子。
1: 哎，
0: 您还别说，这胳膊还真白。
1: 还得挽一下这个衣服，
0: 这干嘛
2: 呀？哎，磨拽子嘛！
0: 你喊什么呢你？还真有点意思。
1: 哎，
0: 嗯，
1: 一身上午精神，
0: 上午精神，
1: 上午精神。
0: 下午呢？
1: 下午睡会儿。
0: 哎。过十二点就困了，
1: 哎，蚊子辈的都得休息。
0: 对对，岁数都大了，您得保养啊。
1: 知道了吧？
0: 啊，知道了。
1: 还得拿把椅子，
0: 还得搬个椅子，
1: 搬个椅子。
0: 那我去搬把椅子去。
1: 你来吧，
0: 我来吧，
1: 你来吧，
0: 我来，我来。
1: 哎，小伙子就得多运动。你来，你去你，老说来，你不来。上台就算了啊。你那么远，你还舔脸说你来吧你。你都快坐出去了，知道吗？你，那票是赠的吧？你这票，
0: 来吧，您请坐吧。
1: 啊，
0: 您坐吧。
1: 你坐，
0: 别我坐，您是主角，您坐呀。
1: 您坐。你平常都站着拉呀？
0: 我，那我还坐着拉吧？我，
1: 坐着好好拉。
0: 对，
1: 行不行？
0: 行。
1: 哎，
0: 好。
1: 一会儿我上场，你摁一下电铃，
0: 还得有电铃。
1: 用嘴学，铃，嘴学，
0: 没问题。
1: 知道了吧？
0: 嗯，
1: 注意啊，来。
0: 整个一武士道，这是吧？
1: 斩斩擎天不可欺，张飞何端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拜日恩。
0: 你等会儿吧，我说您这四句满不挨着呀？
1: 啊，
0: 这说的什么呢？这都
1: 不挨着就对了。
0: 哦，
1: 五坠子都不挨着，
0: 都不挨着。
1: 哎，
0: 哦，
1: 四句提个音吧。八仙学徒缩口压风蹦刮屌子横眉凶耳，今天我给你唱一回追的主人。嗨，
0: 各位注意，这就开始了。
1: 嗨，
0: 别乐了，各位，这马上开始了。
1: 嗨，
0: 都注意啊！
1: 我叫你，
0: 你就嗨，
1: 你注意什么呀？你跟人瞎搭个什么呀？
0: 不是你打我干嘛？
1: 我叫你呢，
0: 你叫我什么呀？
1: 我叫你霍矮，
0: 你叫我霍矮，那我应该呢？
1: 你也得霍矮，
0: 咱俩都坏。
1: 哎，
0: 好的呢，
1: 好的出院了。
0: 哎，
1: 好，坏，坏，把瞎子拉起来，咱就唱了一回坠子诗。哎呀，那样哎呀，
0: 你等一下，等会儿吧。怎么打我干嘛？你这
1: 我坠子嘛。
0: 这就开火了，
1: 那还等多着呢，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拉弦儿吧你。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这不，我让咱换一人得了。干嘛呢您这什么意思？一惊一乍趟地雷上了。
1: 怎么了？
0: 哪儿就拍这么一下？
1: 头一句要罢了钱啊，过去不卖票打零钱，要罢了钱。
0: 后边呢？
1: 书归正，
0: 这就开书了。
1: 开书了，
0: 那我怎么办？
1: 拉弦吧你。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1: 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拉我管唱，你了管听啊。
0: 你这不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大伙儿管听。我不拉你不唱，大伙儿听什么呀？
1: 拉弦儿吧你！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1: 你说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呢？
0: 这还没谱呢。
1: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脏的啷脏啷脏啷脏啷脏脏啊！
1: 爱听文
0: 脏，
1: 爱听武
0: 脏，
1: 爱听。

0: 你是爱听啊中啊
1: 增
0: 爱听问的
1: 增
0: 是拿不会
1: 增
0: 爱听无的是莫学成半文半无我也唱不了啊苦辣酸甜是哪也不中啊
2: 那就别唱了那就
1: 唱半天全是废话废话大
0: 这句听啊句句都是废话
1: 要离开废话
0: 我没词儿
1: 那您收了您给大伙儿多来两句废话吧
0: 拉弦儿吧你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传呢
1: 脏脏脏啊
0: 还有八段我没唱清啊
1: 脏脏脏啊
0: 是方才标的那家贺人灯
1: 脏
0: 要不要把爷叫洛城
1: 脏
0: 要不要把爷叫洛城
1: 脏
0: 要不要把爷叫洛城啊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3: 都砸了咱就别唱了是的吗拆迁来了
0: 无坠子嘛
1: 那我怎么办
0: 那弦儿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这个罗八爷
1: 脏脏脏啊
0: 跟他的爸爸老罗艺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3: 等会儿罗成罗艺那是哥俩吗那是爷儿俩
0: 对呀
3: 啊
0: 就是爷儿俩
3: 那你怎么说哥俩
0: 你为什么要说哥俩呢
3: 谁给我扣上了
0: 你说的呀
3: 你说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吗
3: 你刚才说的呀
0: 谁听见了
3: 大伙儿都听见了
0: 这小朋友还在举手的是怎么着、啊、你恨我不死是怎么着你
3: 人家听见了
0: 你是不是该补票去了
3: 谁补票
0: 我听见了怎么地吧
3: 嗯、
0: 啊，你弄死我
3: 你回来这都什么脾气的都
0: 我说了怎么了
3: 你唱的不对
0: 往后听啊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这个罗成矮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嗯、
3: 俩瓶了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3: 这爷儿俩是妖精八条腿爷儿俩四条腿
0: 你听着呀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3: 凑腿来了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连人带马八成伤啊
3: 人能上去马上得去吗
0: 你听着呀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你问这马他怎么能够上啊
1: 脏脏脏啊脏脏脏啊
3: 你唱不唱啊
0: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3: 上去了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这位将官爷
1: 脏脏脏啊
0: 左手拿了一个掏回耙 AK47 右手轻
3: 这都什么武器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0: 这位将官爷
1: 脏脏脏啊
0: 手拿着掏回耙就往下打呀
1: 脏脏脏啊
0: 大的洛城之横大的洛城之横
3: 横大的
0: 洛城之横横
3: 怎么老打呀
0: 无坠子吗
3: 无坠子哎，你也来一下吧
0: 他也会了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
7: 当你老了
6: 头发
7: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 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格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
11: 啊。顶我干嘛呀？
10: 啊，对对对对，你
11: 你
10: 干嘛？
11: 站这边
10: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1: 不是，
10: 哎
11: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0: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
11: 屎活凉活。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0: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1: 不是
10: 单口相声，
1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0: 啊、对对，
11: 我跟
10: 单口相声，
11: 哎，
10: 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1: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0: 不是
11: 你干嘛呢？您这，
10: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1: 你什么意思你？
10: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1: 是啊，
10: 对不对？
1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0: 哎，对，凭什么呀？
11: 这怎么叫
10: 凭什么？
11: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0: 哦，编导安排的。
11: 对呀、啊啊，
10: 那我谢谢编导
11: 啊。对，
10: 我祝福您
11: 啊。
10: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1: 您这是祝福的吗？
10: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1: 对呀、啊，
10: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1: 我学15年了。
10: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1: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1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0: 是
11: 你过
10: 你是
11: 你上这边去。
10: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1: 你问我什么？
1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0: 哎，三长，我三长，
1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0: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0: 你非要逗是吗？
1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10: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1: 来，
10: 你来，
1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10: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1: 就是
10: 你撒什么泼呀？
11: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
1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 我得说，八扇屏，
8: 对呀、啊，
10: 吃功夫的知道吗？
8: 是啊，
10: 八扇屏你懂吗？
8: 对，说说，
10: 我给大家讲一讲。
8: 好，您讲吧。嗯，
1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8: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0: 对，
8: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0: 对，
8: 是吧？
10: 嗯，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8: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0: 对，嗯，哎，
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那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1: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1: 好
2: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2: 好啊，哎呀，搭句话，
1: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1: 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1: 你叫拆了，
2: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2: 好不好？
1: 那开始吗？
2: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2: 这拿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2: 那
1: 个、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2: 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2: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

0: 不是，就是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一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之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做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4: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3: 啊，相声。相声，
4: 相声，
3: 对对对，怎么了？
4: 不对，
3: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4: 味儿不对。
3: 什么叫味儿不对？
4: 韵味啊。
3: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4: 韵味不对。
3: 您说说，
4: 您听这个名字
3: 啊，
4: 相声，
3: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4: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3: 我们这名字土气，
4: 你一点都不文艺。
3: 哦，怎么就文艺了？
4: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3: 啊，
4: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3: 叫什么呀？
4: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3: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4: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3: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4: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3: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4: 那也得改。
3: 怎么改？
4: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3: 是聊天，对，
4: 聊天就叫哈拉，
3: 叫什么？
4: 捧哏就叫吐槽，
3: 吐槽
4: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3: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4: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3: 啊
4: 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3: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4: 哎，
3: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4: 那当然。
3: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4: 语言啊，
3: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这个？
4: 作为一个演员，
3: 怎么着？
4: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3: 啊，
4: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3: 啊。那倒是。
4: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3: 什么时代？
4: 现在是男的想高，
3: 哎，
4: 女的想瘦。
3: 哦，
4: 狗穿衣服人露肉，
3: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4: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3: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4: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3: 这形象多好啊！
4: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
3: 啊
4: 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3: 我还没死呢。
4: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
3: 哦，什么比例？
4: 从脚到肚脐是一，
3: 你瞧，
4: 从一到头顶是0.618。
3: 黄金分割线，
4: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3: 哦，您这标准。
4: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
3: 哦，
4: 你再看看你，
3: 我这比例也好啊，
4: 买电视合适。
3: 这怎么讲？
4: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3: 我这黑屏了是吧？
4: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3: 多好，这
4: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3: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4: 不合比例？
3: 怎么这么损呢？
4: 你身材好，
3: 哎，
4: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3: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4: 你拿我来说吧，
3: 啊，
4: 我穿个西装，
3: 嗯，
4: 我可以很商务，
3: 你瞧瞧，
4: 我穿个帽衫
3: 啊。
4: 我可以很嘻哈
3: 哟，你看看
4: 我穿个夹克，
3: 嗯，
4: 我可以很前卫。
3: 好家伙，
4: 我穿个泳裤，
3: 嗯，
4: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3: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4: 我来个皮裤
3: 啊，
4: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3: 怎么样？
4: 土豪！
3: 我看您像藏獒。
4: 哎，你这
3: 就没有这么穿的。
4: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3: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4: 有时间吧？
3: 怎么？
4: 有时间？
3: 哎哎，
4: 上我那儿去。
3: 哎。
4: 我好好的，我给你，
3: 哎，怎么着？
4: 设计设计。
3: 哦，
4: 我给你好好
3: 啊，
4: 雕雕。
3: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4: 雕琢雕琢。
3: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个雕塑家。
3: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4: 怎么呢？
3: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4: 我也有啊，
3: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4: 我也有啊。
3: 您那是
4: 小肠，
3: 雕一碗卤煮是吗？
4: 这卤煮干什么？
3: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4: 小肠，
3: 什么？来小肠。
4: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

0: 小城堡，
1: 嗨，
0: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城堡，
0: 哎，
1: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
1: 哎，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是？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的？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1: 哎
0: 啊，对不对？当然了
1: 啊，
0: 年卡五折
1: 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1: 哦，
0: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1: 哎，
0: 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
0: 嗯，
1: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
1: 哎，
0: 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躺着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您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1: 哎，
0: 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哦哦，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哦，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哦，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
1: 嗯，
0: 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官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嗯、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所以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管，
1: 捏脚的。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嗯，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嗯，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0: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 要我们精理干嘛呀？
2: 你这肉咬不动。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3: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
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泼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呢，说到隋朝两员大将李崇和周瑶戍守长城抗击突厥的英雄故事。那么今天啊，咱们继续行走在隋朝，讲述另一位谋略家长孙晟的故事。那他有着怎样的雄韬伟略，又在长城之上留下了怎样的篇章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今天要出场的这位谋略家，他叫长孙晟。提到他的名字啊，有些人可能觉得陌生，可是要提到他的一对儿女，那可是大名鼎鼎。谁呢？他的儿子长孙无忌，那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哥，而著名的长孙皇后，那就是他的女儿。有这样一双出色的儿女，这长孙晟那也绝非一般人的。长孙晟字继晟，出生在河南的洛阳。在民间啊，关于隋唐名将的传说当中，他的坐骑叫千里追风驹，他的兵器那是武神飞钩枪。另外，这长孙晟少年时代就成了骑射的高手，一箭双雕这个成语就出自他的故事。长孙晟生在北周王朝，当时处于征战之时，崇尚武功，贵族子弟结交朋友都要比试武艺，每次骑马射箭，这长孙晟那都是第一。长孙晟18岁的时候当上了四位上士，起初没什么名气，只是北周皇帝的岳父杨坚看出了长孙晟绝非池中物，对人就说啊，说以后这小子必能成大器。果不其然，长孙晟很快就遇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北周的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突厥的首领沙伯略可汗向北周的皇室求婚，周宣帝就把赵王宇文昭的女儿许给了他，还派长孙晟呢作为侍者护送着千金公主安全地到了突厥。在长孙晟去之前啊，北周王朝曾经先后派了几十名使者前往，但是这突厥可汗对这些人都是轻视不理，他唯独喜欢着年轻俊朗、温文尔雅的长孙晟，常常就带着他去游猎。有这么一天，两个人游猎的时候，看见两只金雕在天空飞翔着，在争抢食物。突厥可汗呢，就给长孙晟两支箭，对他说：“你给我把它射下来吧。”长孙晟纵马驰骋，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了双雕。这突厥可汗张大了嘴，惊愕了半天，过了一会儿，才哈哈大笑，伸出大拇指赞叹：“一箭双雕啊，一箭双雕，小圣子你真是不得了啊。”
7: 长孙晟高超的射箭本领啊，让突厥可汗是赞不绝口啊。他竭力把长孙晟给留下来，为突厥子弟啊传授剑术。就这样啊，长孙晟留在突厥停留了一年多，也跟突厥的历代可汗呢结下了不解的恩恩怨怨。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8: 从此，长孙晟在突厥，趁着游猎之机，考察了突厥的山川形势和各个部众的强弱。长孙晟归来以后，杨坚已经成了北周的丞相，长孙晟就把突厥的情况详细的汇报给了杨坚。杨坚闻后大喜啊，哈哈，我没看错，你小子真行，这些情况那将来是必有大用啊。于是就让着长孙晟做了奉车都尉。公元581年的二月，杨坚废周立隋，就成为隋文帝，改元开皇。这突厥沙钵略可汗就说，我是北周于温家的亲家，如今北周江山被杨坚篡夺了，我一定要为北周的皇家复仇。这一年的十二月，他就和已经灭亡的北齐遗老瀛州刺史高保宁联合进攻隋朝的长城，很快呢就攻陷了临榆关，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隋文帝连忙下令在北方的边地增筑厅帐，修缮长城，派遣大将分别来镇守幽州、并州，加强幽州和甘肃临洮武威等地的守备。这时候长孙晟跟杨坚出主意了，他这一番话就让着杨坚眉开眼笑。那么长孙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主意呢？
7: 灵光乍现，长孙晟献上何种锦囊妙计？孤立无援，沙钵略谋划哪般缓兵之策？
8: 长孙晟深知突厥各个部落的可汗是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远交而进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隋文帝就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马上派使者到西面的达头可汗那里，特赐给他狼头道，就是一面狼头的大旗，以表示友好。这一下，这沙钵略可汗与达头可汗之间那果然就发生了猜忌。当年长孙晟在突厥的时候，跟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洛侯成了好朋友，这次特意到了处洛侯的都城，和他推心置腹地讲述了隋文帝的仁爱之心，劝他带领他的部众归附隋朝。这么一来呢，突厥的内部就被分化，沙钵略可汗就被孤立了。第二年，前北齐的瀛州刺史高保宁又和着突厥兵联合进攻长城边上的河北卢龙的平州城，突厥的沙钵略可汗这回是孤注一掷，把自己40万骑兵的老本全部都押上进攻长城。这时候长孙晟的离间之计开始发挥作用了，沙钵略可汗命令突厥各部继续南进，可是达头可汗接受了隋朝的重礼，关键时刻率兵退走了。长孙晟呢又趁机放出风声，说达头可汗的部落要造反，准备偷袭沙钵略可汗的老窝。沙钵略一听这还了得，他害怕自己的老营有失，所以马上就撤兵，这隋朝的北部就转危为安，遏制了突厥大规模的攻势，长孙晟那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呢一鼓作气，趁着突厥内乱和闹饥荒的时机，派兵开始反击突厥，出兵喜风口的长城，围剿北齐的遗老高保宁，彻底消灭了北齐的残余势力。长孙晟继续游说突厥的阿波可汗，一番心理的战术以后，这阿波可汗也动心了，马上派人呢跟随着长孙晟就入了朝，想要归附隋文帝。沙钵略可汗得知这阿波可汗有二心，一气之下就捕获了阿波可汗的部众，还杀了阿波可汗的母亲。阿波可汗呢没了去处，只好向西投奔了达头可汗。达头可汗他很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就借兵10万给阿波可汗，帮着他去对抗沙钵略可汗，收复了他的失地，还 接连得胜，势力大增。这沙伯略可汗连吃败仗，从此就由强变弱，眼看着事情不妙，他连忙改变了策略，主动向隋文帝示好，派了使者要向隋朝

0: 朝进贡，还说自己的妻子这千金公主自愿改姓，请求做隋文帝的干女儿。那么这隋文帝能够答应吗？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隋文帝拿不定主意啊，长孙晟又给隋文帝进言了，说一定要答应这沙伯略的请求。于是隋文帝就派遣长孙晟以副使出使突厥，赐给北周原来的这个公主姓杨，改封大邑公主，就成了隋朝的公主。等到这使者前来，沙伯略可汗一看，这不是我的好哥们长孙晟吗？所以在奉诏的时候就不行跪拜之礼了。长孙晟说道，突厥与大隋那都是大国，如今这公主改姓杨了，隋朝的天子答应了，那么可汗大人就是大隋的女婿，你怎么能如此无礼呢？不敬岳父大人呢？沙伯略可汗呢、这才行跪拜之礼。一年之后，沙伯略可汗向隋朝请和称藩，从此北部长城的边患基本上消除，解除了隋朝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这都是长孙晟的谋略。过了两年，沙伯略可汗死了，他的弟弟出洛侯继了位，封号是摩诃可汗，请求隋朝呢皇帝承认他。隋文帝再次派遣长孙晟持节前去祝贺。后来这摩诃可汗在西击邻国的途中中箭而死，这沙伯略可汗的儿子都兰可汗又继位，长孙晟奉命携带着陈国所献的宝器前到突厥去吊唁。
1: 在这四五年内啊，靠着长孙晟的周旋，隋朝北边长城一线和平稳定，百姓呢安居乐业，一派民族和谐的景象。可是过了五年，有个人出了搅局了，他是谁呢？
0: 这个人呢叫杨钦，是隋朝的流民，他流亡到了都兰可汗的麾下，就造谣说隋朝动乱了，彭国公刘长和于文侍女啊共谋反隋，派遣他到突厥来密告给大邑公主。都兰可汗一听，这时候他就不再向隋朝纳贡了。所谓的大邑公主这时候对杨坚的仇恨复燃，还跟着心腹安绥嘉等人密谋，煽动都兰可汗要出兵去攻打隋朝。隋文帝得到了这消息，就派长孙晟出使突厥去了解情况。长孙晟呢索要这叛贼杨钦，都兰可汗却谎称我们这没有此人呐。长孙晟呢就买通了他帐下的一个大官，查到了这杨钦的住处，趁着晚上就把这杨钦抓获，带到了都兰可汗面前质问。结果这杨钦呢一五一十全都招了，说这都是大邑公主主张要谋反。突厥人听了以后都感到非常的气愤，都兰可汗不得已只好把公主的心腹安绥嘉等人拘捕，交给了长孙晟，带回了隋朝。这长孙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平息了一场祸乱，隋文帝非常的高兴，为长孙晟加授开府，又派他再次入藩诛灭所谓的大邑公主。都兰可汗做了亏心事，想方设法就给这隋朝啊缓和关系，就上表请求要迎娶隋朝的公主。隋文帝就向长孙晟征求意见，长孙晟说了，都兰可汗这个人野心是越来越大，而且出尔反尔不可信呐、即使我们把公主嫁给他，他还是会反叛，不如把公主下嫁给突利可汗，以此来分化突利可汗和都兰可汗他们之间的势力。隋文帝觉得这一招非常好，所以就把这公主呢许配给了突利可汗。果不其然，这件事就惹怒了都兰可汗，他立刻率兵再次进犯长城。突利可汗呢就派人监督着都兰可汗的动静，随时向隋朝报告。就这么着，这都兰可汗每次进犯长城都因为隋朝边境先有防备而未能得逞。开皇十九年的二月，隋朝跟

0: 杜兰可汗交战，杜兰可汗与大兔可汗要结盟，合兵进攻图里可汗，双方在长城下展开了激战，图里可汗大败，兄弟子侄全都被杀光了。这图里可汗与长孙晟独自率领着五个骑兵趁夜南逃，一路上又召回了几百名士兵，准备投奔隋朝。等到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图里可汗突然对长孙晟说，如今我兵败入朝，那就成了一个投降的将领，大隋的天子还能对我讲礼仪吗？而我们突厥各部本来都是一家，如果我要向都兰可汗投降，或许他还能收留我。哼，长孙晟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这图里可汗呢，对隋朝也存有二心，所以就暗中派人到山西大同西北的福源镇去点燃了烽火。图里可汗见四处烽火全都点着了，就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长孙晟说，必定是看到了都兰可汗的骑兵又追赶而来，我国的家法若贼少举两封，来者多则举三封，如果更多了那就举四封，现在点燃的四处烽火，这说明这贼兵又多又近。图里可汗这下吓坏了，连忙带着他的手下就归降了隋朝。隋文帝大喜啊，晋授长孙晟左巡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这一年的四月，上柱国赵仲卿率兵3000为前锋，打破突厥兵，都兰可汗和达头可汗纷纷落逃，手下死伤是不可胜数。这一年的十月，隋文帝册封突厥图里可汗为契民可汗，再次赢得了长城内外的安定。
1: 屡立战功，营帐内如何把酒言欢？开辟御道，隋炀帝怎样陈兵耀武？
0: 一年以后，突厥的都兰可汗被他的部下杀了，达头可汗趁乱就自立，企图统一突厥各部，继续与隋朝对抗。长孙晟这时候上奏皇帝说了，陛下，如果派王师兵临长城，趁着都兰可汗被杀，招抚他的部众归降朝廷，必能马到成功。果不其然呢，都兰可汗所部都前来归附。达头可汗得到消息以后，就率兵进犯隋朝的边境。隋文帝命令晋王杨广、尚书左仆射杨素出兵长城抗击突厥，同时派长孙晟一路出征。由于这长孙晟呢熟悉突厥的民俗风情，亲自率部追击，斩杀了突厥千余人，俘获百余口，还俘获六处数千头。杨广非常高兴，就把这长孙晟招进了他的内帐，把酒言欢。凯旋回京以后，受长孙晟上开府一同三司。隋文帝又让这启民可汗呢、去大历城安抚新归附的突厥老百姓，从此长城一线就再度迎来了和平。等到杨广当了皇帝以后，对长孙晟非常器重。大业三年，这隋炀帝呢想要北上榆林，准备出塞外，要陈兵耀武，又怕这启民可汗受了惊，所以啊，他先派长孙晟到启民可汗那里去宣谕。启民可汗听说隋文帝要来，就召集他的手下的部落酋长一起迎接大隋的皇帝。长孙晟见长城一带杂草丛生，就带领着启民可汗亲自出草，整治环境，使各部酋长都明白天子的威仪。两个人呢说干就干，其余的各部酋长们见了以后都争相效仿。启民可汗又命令在长城一带开辟了御道，西起榆林，东达于蓟城，也就是现在天津的蓟县，长3000里，宽100步。隋炀帝听了这件事，那对长孙晟是非常的赞赏。大业五年，也就是公元609年，这长孙晟去世了，时年58岁。隋炀帝是深表道喜，赐了很多的封赏，由他的小儿子长孙无忌继承。这一年诚心归顺隋朝的启民可汗也去世了。6年之后， 隋炀帝出塞北巡，却在雁门被启民可汗的儿子包围了。隋炀帝就感叹说，如果有长孙晟在，突厥绝对不会如此对我呀。长孙晟一生同突厥交往20多年，虽然没有指挥过大的战斗，却凭借着他出众的谋略，为分化瓦解突厥，保持长城一线的安定，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正是一代俊杰长孙晟，一箭双雕大智勇，分化突厥出奇谋，从此长城得安宁。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已有几千年，从远古时代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再到明朝幻想家万户，可以说中华民族造访太空的梦想与沧桑的历史一样悠远。而在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一刻，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一个名字，杨利伟。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的第一位。

0: 中国访客，他以自己的壮举和英姿成为了祖国的骄傲，赢得全世界的瞩目。那么杨利伟是怎样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的？他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神舟五号飞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1: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四川西昌建立航天发射场。从那时起，培养航天员的计划就开始进行了。1971年5月，航天员训练筹备组宣布成立。中国最早参加航天员选拔的88名飞行员来到北京，被集中在一个警卫严密的小楼里，他们不准和外界接触，禁止与家人写信打电话。
2: 我手中这几张珍贵的照片呢，记录下了中国早期宇航员的训练。这一张呢，是宇航员正在接受缺氧耐力训练。这一张是在进行低压变温舱训练。而这一张呢，是低压密闭舱训练。从照片上呢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系统的宇航员培训计划。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受综合国力和国际形势的种种限制，首次载人航天计划最终被暂停了。不过中国的航天人却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飞天的梦想始终没有熄灭。
1: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正式立项。1996年，空军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要从现役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时隔25年，中国宇航员的培训与选拔工作再次启动。这一年，经过细致的档案审查后，1500多名飞行员进入了初选名单。
2: 杨利伟呢，就是这1500名候选宇航员当中的一员。当时啊，他是一名空军的飞行员。中国航天员选拔历时2年，留下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到了1998年，只剩下了14名成员，杨利伟就在其中。这14个人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常人难以承受的长达5年的特殊训练。
1: 在轨道飞行过程中，航天员将会处于失重状态，在失重时，人体内的血液和其他体液就会涌向头部和胸部，这时航天员会感到疲劳过度，严重时会产生心力衰竭。为此，杨利伟和其他队员们专门前往俄罗斯的加加林培训中心，在失重训练飞机上进行为期1周的专业训练。
2: 加加林培训中心的失重训练飞机是由一架伊尔-76运输机改装而成的。当飞机飞到10000米的高空，再向下做自由落体，就会产生失重的效应。这个训练会让人感觉到恶心、食欲不振，甚至呕吐。但是杨利伟和他的队友们却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训练，直到克服这些身体上的不适感。
1: 在复杂的太空环境中，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因此航天员要进行飞行训练、跳伞训练、野外生存和救生训练。然而这些训练也存在着高风险，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6名航天员在航空飞行训练中丧生。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就是在做飞行训练时丧生的。
2: 为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杨利伟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克服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极限。5年的时间，他们学习了58门课程，杨利伟将他们称之为58级天梯，每登上一级都有那么多的艰辛，又有那么多的喜悦。2003年3月，14名航天员全部顺利结业。与此同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测试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非典疫情席卷全球，神舟五号的发射遭遇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是谁在关键时候抛出了一枚定海神针，从而保障了神舟五号的顺利发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2: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顺利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测试终于成功了。从这天开始，中国的航天人就盼望着能够早日将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经历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进，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在2003年奔向太空。然而，不利的消息却不断传来。
1: 2003年是国际航天界灾难频发的一年。2月1号，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在着陆前16分钟突然发生爆炸，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5月4号，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返回时，偏离预定的着陆区域，3名航天员受伤。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航天事业存在着高风险，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仍然撞击着中国航天人的内心。
2: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利伟所在的航天员大队。在杨利伟的自传《天地九重》当中，记录了航天员们当时的真实想法。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略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和个人牺牲。
1: 频发的航天灾难给中国的航天人敲响了警钟，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载人航天前进的脚步。中国的航天人们开始认真仔细排查一切可能存在的问题，杜绝一切风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却打乱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计划。
2: 为了保证神舟五号按时发射，非典疫情发生之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立即关闭了和外界的公路交通，对所有外来人员全部进行隔离。一些出差回来的航天人由于被单独隔离，没有办法进行工作，因此许多部门主动要求集体隔离，边隔离边工作。很多人都担心再这样下去，神舟五号肯定是不能够按时发射了，甚至啊，还有传言说神舟五号将会取消发射。 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日子里，有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非典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中国航天员什么时候能够上天。就在2003年5月10号的《人民日报》头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神舟五号飞船将如期发射。这座名叫问天阁的建筑看似普通，却是航天员在起飞之前进行所有检查和准备的场所。2003年9月17日，14名航天员全部来到这里进行飞船发射前的全程彩排。那么到底谁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叫杨利伟，但是您可知道他们进行最后选拔和评估的过程吗？
1: 最终杨利伟、聂海胜和翟志刚共同成为神舟五号的首飞梯队。然而神舟五号只能搭载一名航天员能够进入太空，这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质，独立面对任何意外情况。在发射场召开的首飞人选确定会上，根据首飞梯队成员的状态，包括心理、生理的长期表现，全票通过杨利伟担当飞天第一人的重任。
2: 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马上就要在杨利伟的身上实现了。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杨利伟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情绪上的波动。他知道当年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其实是第三替补队员，但是在发射前他的心态最好，所以才成为人类飞天的第一人。他现在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1: 晚上8点钟，杨利伟上床休息。第二天凌晨2点，工作人员敲了2次门才把杨利伟叫醒。起床后，工作人员给杨利伟做了身体检查，他的身体状况良好。早饭是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一起吃的，杨利伟的酒杯里倒的是矿泉水，为了表示喜庆，他加了一滴葡萄酒。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杨利伟马上就要出征了，当年加加林在进入太空前在房门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杨利伟也像他一样在门后留下了这样一行字：首飞航天员杨利伟，2003年10月15日凌晨3点。那么中国人的登天之路还将遇到怎样的阻力？杨利伟的太空之旅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1: 10月15号5点30分，问天阁外的广场上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出征仪式。8点50分，距离发射的时间只有10分钟了。杨利伟在报告舱内的状况后，庄严地敬了个军礼。
4: 几十年，这个人们在为这件事情在做努力，所以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给这些人表达自己当时的一种什么心情。所以很自然的，首先你做个军人，你就很自然的会用军人的这种礼节来去表达这件心情。
1: 9点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成功起飞。
2: 个成年人的理想心率大约是每分钟55到70次，随着情绪的波动啊，心率也会起伏不定。然而杨利伟从问天阁出发到进入神舟五号太空舱再到点火起飞，杨利伟的心率一直保持在70次上下，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就在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刚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又发生了异常情况。
1: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发射场的科技人员在进行数据快速分析时，惊讶地发现，就在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颤抖。此时的杨利伟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和每一个器官都随着一个节奏在震动。
5: 就像我坐的这个地方，然后四周围摆那种大鼓，然后人家把那鼓敲起来之后，把你震得你说不出来，就是发那个内心很震颤，就是你心里边会很无助，很没着没落的那种感觉。
1: 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共振只持续了30多秒，身体和心理素质过硬的杨利伟终于挺过了这对于他来说漫长的30秒。
2: 就在杨利伟正在经历的生死考验的时候，地面上的工作人员也都为杨利伟捏了一把冷汗。直到一道光照进太空舱，杨利伟睁开了眼睛，看到这一幕，工作人员再次欢呼起来，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专家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航天人们白手起家，遇到了无数像这样无法预料的困难。作为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中国人，杨利伟可以说是用生命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让之后的神舟系列飞船做出了更好的改进。
1: 在经历了发射初期那段惊险时刻，杨利伟慢慢地适应了在飞船上的感觉。起飞10分钟后，神舟五号飞船顺利进入轨道，以接到地面指挥部可以离开座位的指令，杨利伟就迫不及待地飘到舷窗前，回望自己刚刚离开的地球家园。
5: 一看之后，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是蔚蓝的这地球。当时给你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和这种心理的冲击太大了，那个时候你才觉得一个民族的伟大。
1: 带着这份自豪与骄傲，杨利伟开始了自己的太空之旅。从起飞到返回，神舟五号飞船围绕着地球转了14圈，原定的6小时休息时间，杨利伟只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都用在工作上了。经过21个小时的太空飞行，神舟五号飞船踏上了返回地球之路。然而就在返回地球时，杨利伟又遇到了惊险的一刻。
2: 当飞船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杨利伟突然发现飞船右侧的舷窗上出现了裂纹，紧接着左侧的舷窗也开始出现了裂纹，裂纹是越来越多，窗外是几千度的高温，而飞船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无线电也无法使用。杨利伟后来回忆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了那段时间，直到后来科研人员才发现裂开的只是外边的一层涂料。如果不是在飞船里亲眼目睹，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经历了这一惊险时刻，神舟五号飞船终于平安降落到地面。神舟五号的发射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千年的飞天梦终于一朝梦圆。此后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稳步向前发展。2013年6月11号，神舟十号搭载3名宇航员漫游太空，并且在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中进行了太空授课。至此，中国的航天事业全面进入了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
2: 在几代中国航天人的努力之下，中国人 终于进入了宇宙，开始迈向深空。航天人开始向着神秘的月球进发。中国的探月工程为何经历重重波折才正式启航？月球探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解密。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2004年1月，中国探月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工程命名为嫦娥。一块来自月球的岩石样本怎样成为中国探月工程的种子？三位花甲老人如何带领中国人奔赴月球的邀约？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中国航天人怎样上演现代版嫦娥奔月的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25年12月12号，冰心在孤寂的宿舍中无心看书，便披上大衣，打算到人多的图书馆去。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竟看到了满地的相思。后来他在图书馆也没读成书，却写成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做《相思》。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寥寥数行却满是深情，这是冰心屈指可数的爱情诗。那这首诗里相思的主人公是吴文藻，后来冰心和吴文藻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想讲冰心和吴文藻阴差阳错共许一生的故事。1923年，23岁的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就在这一年，22岁的吴文藻也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并且获得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在去往美国的邮轮上相遇了。因受朋友吴楼梅之托，冰心本意是想去找同学的弟弟， 谁知却误打误撞呢找到了吴文藻。找错了人，冰心也不好意思直接让吴文藻回去，于是两个人倚着栏杆看海聊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此时的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了，船上的同窗大多过来称赞一声久仰。吴文藻却不像其他人一样恭维客套地夸赞冰心。
12: 那我就问他，最近就有两本关评论这个拜伦和雪莱的这样的书，你读过没有？冰心想，确实自己还没有读过。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的，像这一类书啊，你都没有读过，那你这回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好多读一

0: 点书，如果不多读点书，你就白来一趟美国了。
1: 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但吴文藻的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的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下船以后，冰心收到了很多热情的来信，信中纷纷表达了好感，唯独吴文藻只是礼貌性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冰心给寄信的人回复了应酬式的明信片，却给寄明信片的吴文藻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看到有趣的书，吴文藻都迫不及待地寄给冰心，跟他分享。
0: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3: 那么后来他的一个老师发现我妈妈看了这么多书，就说你怎么会去看这么多书啊，到底是谁指导你的？后来妈妈说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结果那个老师说你这个中国朋友真是一位学者。
1: 两年后，吴文藻在和冰心一起泛舟游玩时，真诚地说愿与他终身相处。冰心思考了一夜，答复道他没有意见，但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3: 妈妈说呢，是需要问他的父母，可是实际上来说呢，只要我妈妈自己答应，他的父母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妈妈的父母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2: 那我想就来抛掷这个信啊，就得写一封求爱信让他带回家来。
3: 是六页长，因为爸爸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也学人类学的，爸爸就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他为什么爱我母亲，而且觉得这样的结合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1: 就这样，两个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后，学成回国的吴文藻也到了燕京大学教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京大学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总花费不过30几块钱。新婚夜，两个人在京西大觉寺临时搭了一个新房，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就只有一张缺了腿的三角桌子。冰心曾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婚后的冰心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平绥沿线旅游团，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畅谈文学和梦想，一起访问游学，去了德国的柏林、苏联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笔耕不辍，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收获。冰心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而冰心和吴文藻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搭档，他们不只有生活中的合拍，更有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两人并肩前行，琴瑟和鸣，遇见对的人，余生都是爱情。

0: 胡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生活中的他却过于痴傻。一天，冰心正在赏花，一时兴起，把正在研究学术的吴文藻也叫了出去。吴文藻虽然人已经站在丁香树前了，但心还在屋子里呢。他应付似的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冰心看他心不在焉，故意逗他说：“这是香丁。”吴文藻根本没过脑子，只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哦，原来是香丁啊。”此话一出，现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吴文藻的痴傻闹了很多笑话，傻姑爷的形象是深入人心。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回城看望老丈人，冰心让吴文藻给孩子买萨其马，给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可孩子只会说马，双丝葛的夹袍面子这个词儿又太过复杂，到了店里，这两样东西的名字吴文藻都说不出来。幸好店员和冰心家比较熟识，特意打电话去问：“你要一丈多的羽毛纱干什么？”傻姑爷这才没把羽毛纱带回家。老丈人听说后也大笑着调侃冰心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1: 我爸爸是一个学者，他特别爱读书，只要进了书房一开始读书，他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知道。那么妈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浓。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呢是有妈妈的一个照片的，可是妈妈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他把他的照片上面加了一个阮玲玉，当时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男孩子崇拜的一个偶像，就搁在他的上面。那妈妈就问他，他说：“你这有我的相片，你天天看吗？”爸爸说：“那当然天天看。”他那怎么可能，你这个相片现在不是我。我爸爸一看妈妈把那个相片给他换了。
0: 冰心面前的吴文藻有着最纯粹的书生痴气，吴文藻面前的冰心有着最单纯的放肆可爱。也许这就是婚姻的可贵之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有的是处处琐碎的柴米油盐，但互相包容的心可以使柴米煮香，可以从油盐中生出糖。冰心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生活的滋味也随之而来了。抗战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到冰心家里做客，冰心便将吴文藻的痴傻笑话写成了宝塔诗给梅校长，说：“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校长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调侃冰心，说：“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的交际花。”千挑万选选中了书呆子，那冰心女士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国内局势变得紧张，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纷纷选择了撤离。可顾及到因身怀有孕而行动不便的冰心，夫妻二人只得暂时留下来。他们尽力帮助北平学生撤离，为后方捐赠钱物等。撤离后，吴文藻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一年，又受到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天，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段的撤离。冰心一家人几经波折，终于租到了一处住所——华氏木炉。这本是守墓的住处，可战乱时期，寻到这样的清静住处已是难得。吴文藻的工作还是在昆明，要骑马才能回家，非常的不方便。慢慢的，就改为周末再回来和家人团聚了。生活愈发艰苦，爱人也不能在身边，对此冰心却没有丝毫怨言。她认真地在呈贡一中兼职教课， 课余时间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并先曾说，在坎坷的路上，扶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两个人携手度过战乱，扶持着熬过病痛，一起游学，一起改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1983年，耄耋之年的冰清和吴文藻在民族学院的高枝楼迎来了短暂的祥和的晚年生活。冰心曾经这样记录那段日子，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朋友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当然冰心还有另一番调侃，是这样说的，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冰心还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逝世，享年84岁。
1: 当时是哥哥值班打电话回来，妈妈比较平静，就在于妈妈就觉得爸爸无非先走几年，他们早晚还会见面，所以就比较平静。当时还有些妈妈的学生，爸爸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我妈妈就大哭，反而是我的妈妈劝她，觉得文藻就是早走了几年。
0: 80岁的时候，冰心与文藻背对背写下了遗书，并约定在走的那一天，活着的人才能打开它。冰心依旧遵循以往的方式生活着，只是增加了几分直率，几分大声说话的勇气。正像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她与丈夫终究还能见面，还能欣赏到她傻里傻气的温柔笑貌。1999年2月28号，冰心逝世，享年99岁。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音。

0: 名。生同年，死同穴，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平平淡淡有的只是平凡人的幸福，却依然甜到心里去。
1: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赞颂了。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
0: 那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温他的诗集《繁星春水》，满溢着爱的哲学的诗集，重温冰心先生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赞颂，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思考中的苦闷和顿悟。巴金先生曾说，我们喜欢冰心，跟着他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眼中，夫人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两位先生一生相爱相依，相濡以沫。今天来感受他们之间的爱和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实。”

0: 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1: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2: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精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3: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嘰吭嘰吭，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1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1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
4: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5: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6: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

好，听众朋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
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说到隋朝政治家长孙晟守护长城，安定边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部光辉的颂歌。这回的故事啊，咱们讲到了唐朝，故事的主角呢，正是神一般的存在啊，狄仁杰。他如何在边关之地保家卫国，如何在长城脚下留下诗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一说起狄仁杰这个名字，人们马上就会想起电影电视剧里边那个英明神武的形象，就会想起戏剧舞台上高亢激昂的唱腔。历代艺术家们演绎出无数个艺术化的狄仁杰，使得这位大唐名臣成为传奇中的传奇。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位狄仁杰啊，他字怀英，出生在唐朝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在武则天九世元年，公元的700年病逝。他的故乡是并州太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太原。这位传说当中的探案高手、政坛明星，他经历过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朝，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曾经做过宰相。不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哪个岗位，

0: 他是一心一意的为国为民，朝野上下对他都是心服口服，还送他一个唐诗砥柱的光荣称号。更难得的是，狄仁杰不仅在中国有鼎鼎大名，他在欧洲啊也是大名鼎鼎。要说这还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他的功劳。这位来自欧洲的中国通，他以狄仁杰为原型，编写了一部《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我们中国呢也把它翻译成叫《大唐狄公案》。这本带着东方色彩的侦探小说，在欧洲拥有很高的人气，狄仁杰的知名度甚至可以跟福尔摩斯品上一把。
1: 狄仁杰不止断案如神这一面，关于他的传说呢，也不只是侦破奇案这一段。当公堂之上的铁面神探化身长城脚下的勇猛将领，他又将演绎怎样一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呢？
0: 公元690年，武则天当了女皇，掌管了天下，她就把这唐朝改成了五周王朝，改元天寿，女人当皇帝，那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这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契丹瞅准了机会，就发兵南下进攻长城。在如今秦皇岛卢龙昌黎之间的西峡石黄帐谷，打败了五周的军队，五周大将曹仁师逃出了一条命来，而大将张玄玉、马仁杰等人就成了契丹的俘虏。洋洋得意的契丹军队在向南边开拔，直接威胁到了河北这一带。这一年的九月，武则天下令啊，在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建立五旗兵团，随时准备跟契丹的骑兵斗上一场。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契丹的可汗李进忠死了，他的部将孙万荣带领已经打到长城以南的契丹军队继续南下，烧杀掠夺，一直攻占了冀州，杀了冀州刺史和城中的官吏百姓几千人，再发兵向北去攻打瀛州，也就是现在的沧州市河间县。契丹挑起的事端震惊了河北，也震惊了朝廷，震惊了皇位上的武则天。他是千挑万选，就派狄仁杰到河北出任魏州刺史，盼着他能把一片野火压制下去，把这一方土地安定下来。却说这狄仁杰啊，赶到河北上了任，头一件事他不是点兵，也不是布阵，而是让老百姓回到庄稼地里去干活。他跟大伙说，如果有契丹骑兵前来骚扰，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安心操持地里的事情就行了。这个消息传到了契丹的主帅孙万荣那里，他就想着这狄仁杰他一定是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所以他就没敢闹什么动静，魏州呢也就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兵荒马乱。这狄仁杰以他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谋略，吓退了契丹的军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所以魏州的官民呢，为了纪念狄仁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德，就在申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98年，为他建造了生祠，还给他竖起了一通大周狄良公祠堂之碑。狄仁杰在魏州留下了千古美名，还在这里留下了一种美酒。如今河北大名就有一种叫滴溜的好酒，相传啊，这就是狄仁杰在魏州任上指导老百姓制作的传统佳酿。为了纪念狄仁杰这位关注民生的父母官，当地人就把这酒命名为滴溜，指的就是狄仁杰留下的酿造手艺。后来的日子里，这名字呢就根据谐音改作了滴溜。魏州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武则天啊又给狄仁杰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1: 能文能武，神探转型如何威震八方？有勇有谋，大将出马如何战胜疆场？
0: 狄仁杰就转任幽州都督，北上长城。在申公元年，公元的697年的春天里， 清边道总管王孝杰等人领了皇命，带兵17万跟契丹的孙万荣决战在长城一线的东夏石谷。王孝仁一马当先担任前锋，结果在这绝壁悬崖遭到了敌人主力的突袭。王孝杰呢坠下悬崖，一身殉国。他手下的将士是死的死，亡的亡，损失的没剩下几个。当年镇守长城内的渔阳之地的大将，那是武则天的侄子，叫吴攸翼。王孝杰阵亡的消息吓得他是不敢前进，任凭着契丹军队进了幽州，由着性子是肆意妄为。好在长城边上还有狄仁杰在，他一边指挥军队阻截敌人，一边联络北方突厥的可汗联手来围歼契丹。这狄仁杰的点子果然奏效，突厥发兵攻陷了契丹的新城，俘虏了契丹主孙万荣的家属。这一下可把这孙万荣吓得够呛，他的大营里人心惶惶，他手下的将士们相互残杀。一场大乱之后，孙万荣被砍下了脑袋，契丹人的部落就投降了突厥。狄仁杰和突厥部队联袂上演的沙城大战以胜利收官。这突厥可汗呢就被武则天册立为大单于，立功为报国可汗。狄仁杰也凭着这件大功被封为栾台侍郎同平章事，就是拜为宰相了。在狄仁杰看来，打赢这一时一地的战争啊算不了什么大功劳，为了国家和人民长治久安，那才是目标。他分析了多民族关系的历史，主张采取民族和解的政策，借力打力，利用契丹和突厥的矛盾来解决边境的纠纷。这道理好懂，具体落实下去又该怎么办呢？这狄仁杰提出立那个阿史那胡色罗为可汗，委托他来管理四镇，固守安东。这么一来，一方面可以省下本国军队的费用，另一方面能够保证长城一带的安宁，那真算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另外狄仁杰还主张命令长城线上的士兵加强守备，积聚粮草，以逸待劳。有了钢铁一般的长城防线，北边的游牧民族再也不敢前来骚扰。狄仁杰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强化防御战略那很得圣心，武则天对这位老臣是越加器重，就把他任命为宰相兼河北道安抚使，请他在河北地区的民生事业上来施展他的才智。这一年的10月，狄仁杰深入长城沿线各个地方，为的就是寻找抗击契丹的民间英雄。在这一路上，狄仁杰发现定州的北平，也就是现在河北顺平，还有义丰，如今的河北安国，这两处的百姓最讲忠义，所以他就特地奏请武则天给予表彰。于是武则天就下了一道诏令，把北平改名为勋忠县，义丰县改名为历节县，还为抗击外敌固守城池的那些个官吏百姓们减免了一年的税赋。狄仁杰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守护和平不单是靠一道长城，更重要的是天下人心。很多征战河北的少数民族的将领都是由狄仁杰推荐给武则天。对于投降武周的契丹的将领啊，他主张要赦免死罪，封官授爵。这其中有一名叫李凯固的契丹大将，就是这么着加入了武周的军队，领兵北上。他在沙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要说这武则天，他也是个明白人，在李凯固凯旋回归的庆功宴上，这女皇特地举起了酒杯，大赞狄仁杰的功劳。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还有人对他做出了这么的评价，说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就是说这些有本事的人都是狄仁杰推荐的。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在胜利元年，就是公元698年，这是狄仁杰力挽唐朝乾坤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已经68岁高龄的他，以高度的智慧完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大事，那就是请求武则天把太子之位传给李显。这件看似顺理成章的事情做起来却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当时武则天呢、已经是个75岁的老太太了，在她的风烛残年之中，他们老武家的后人武承嗣、武三思个个都盯着这太子的宝座。武则天宠信的上官婉儿更是极力要跟自己有点暧昧关系的武三思推上那个人人眼馋的太子之位。
1: 这么看来啊，桓正与李氏的事情着实有点棘手，想把这个事儿办成了，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智慧，还要配合上天时地利和人和。狄仁杰耐心的等，默默的盼，终于得来这么一个机会，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那年的6月，武则天呢安排了一件喜事，就是让她的侄孙淮阳王吴彦秀前往突厥，要把突厥可汗的女儿娶回来做王妃。武则天打算好了，用和亲这一招跟突厥搞好关系。可她压根没有想到啊，这吴彦秀这一去，迎头就碰了一个硬钉子。这突厥可汗说了：“你们武家是什么东西？我只认大唐的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武周的王爷。我的女儿要嫁，也得嫁给大唐李氏的王爷，岂能嫁给你们武家这些败类？”突厥可汗话说得够狠，事儿办得够绝。他不但没把闺女嫁给这吴彦秀，还把这姓武的小子给拘起来，扬言要用武力帮着李氏恢复大唐王朝。突厥的军队就此就发兵长城，攻克了山西省朔州东北马邑的平地军，打败了河北省怀来县的清义军，又接连踏平了贵州，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安庆这一带，还有潭州，在北京的密云。这突厥可汗率领他的军队一路就打到了定州，杀了定州刺史孙彦高，祸害了几千条人命。武周的军队像纸糊的一样顶不上事儿，武则天派到前线的使臣也有不少的软骨头，其中这位尚书叫燕之威，他就投降了突厥，被这突厥封为南可汗。燕之威乐呵呵的就领了官衔，带着突厥的士兵就到赵州来招降，他还领头拍手唱起了为突厥可汗歌功颂德的万岁乐这样的歌。赵州城上的守将陈令英实在看不惯这位燕之威的嘴脸，就在长城上大喝一声：“你小子可是大周的尚书，如此无知无耻，难道不觉得丢脸吗？”武周王朝的丢人事儿可并不是这一宗啊，不知廉耻的卖国贼不止这燕之威一个。后来这赵州长史唐般若他也投降到了突厥的麾下。赵州刺史高睿和他的妻子秦氏那是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这赵州城终于就沦陷到了突厥的手中。武则天自然不能干等着这突厥打到眼前，他就派他的侄子武冲圭领兵30万去对抗突厥。这话说的是挺大，可是事情办起来没那么气派。武冲圭招募兵士上前线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愣是没有招满1000人。狄仁杰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来到了武则天的面前，劝他要顺应民心所向，要还政给庐陵王李显。狄仁杰看武则天迟迟没有表态，他知道这位女皇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狄仁杰又见了一眼，说：“立了儿子，你就能在千秋万岁之后列位太庙，如果你立了你的侄子，恐怕太庙里就没有你的位置。”狄仁杰一句能顶1万句，终于让武则天下了决心，把自己的儿子李显迎回了皇宫，立为太子，并任命李显作为河北道元帅， 讨伐突厥，而实际上领兵出征的则是这个副帅狄仁杰。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老百姓都知道太子李显要亲率出征，就都争着抢着报名参军。很快呢，就凑足了50,000的兵力，人手齐了，战事也近了。狄仁杰作为河北道副元帅，带兵上阵，武则天亲自为他送行。狄仁杰这回出征，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兵出边关，一代猛将如何保家卫国？名垂千年，一介忠臣如何流芳万世？
0: 话说呢，突厥可汗一听说狄仁杰带兵出征，立马闻风丧胆，就把他的军队撤回了北边。好些个镇守边关的大将虽然手握重兵，却都不敢追杀过去，只有狄仁杰领着100,000人马追向北方。这突厥可汗是一路逃跑，一直溜出了长城，逃到了大漠以北。狄仁杰圆满完成任务，被武则天改任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专职安抚河北的官民。面对饱受战乱的河北，狄仁杰采取了4条对策。他把这一系列的想法上书给了武则天，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许可。这4条安定河北的主意，那又是什么呢？头一条就是赦免当地受过突厥威逼的无辜百姓，让他们放心回家，安心务农。这第二条呢，运送粮食，救济定州、赵州和长城一线的涿州、幽州的百姓，让他们得吃饱肚子。第三条就是修缮从东都洛阳到长城沿途的驿道，方便军队北上南下。再有就是严明军纪，严禁军队侵扰百姓，违者立斩不饶。这一系列政策一经出台，河北一带就恢复了安定。可是上了岁数的狄仁杰却为了国家耗尽了最后一点光和热，一回到京城就病倒在了床上。卧病在家的狄仁杰依然惦记着国家的危难，他呀上书给武则天，建议在长城沿线设置骑兵，准备抗击突厥的南下。到了九世元年，也就是公元的700年，狄仁杰离开了人间，百姓们都为他落泪，朝廷也为他伤痛。武则天哭着说：“朝堂空也。”狄仁杰百年之后受赠文昌右丞，谥号文惠。唐中宗继位之后又为他追赠为司空，后来的唐睿宗又追封他为梁国公。忠臣已死，英明长存，在武则天的心中，狄仁杰堪称栋梁的国老。在老百姓的眼里，狄公在，长城宁；狄公去，边境危。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这一对君臣开启了盛唐清明之风，而晚年的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君臣关系为武周王朝带来了一股正气。正因为狄仁杰的清醒，大唐王朝避免了西汉吕氏叛逆的悲剧，也正因为狄仁杰的清正，武周王朝与大唐中兴实现了和平的国度。这正是武周名相狄仁杰，抗击契丹刘明杰，力挽狂澜复大唐，安定长城功不灭。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3: 中国人对月亮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在古代，文人们会在月光下写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佳句。每逢中秋佳节，全家人会坐在一起赏月，孩子们听着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神话故事，幻想着飞到月亮上的广寒宫去看一看。2013年12月14日，月球迎来了新客人，嫦娥三号，来自中国的月球探测器。至此，嫦娥奔月已经从幻想变成了现实。那么，中国航天人是如何实现与月亮零距离接触的呢？这一切的开端又为什么与一块石头有关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14: 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块由阿波罗号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岩石样本。
15: 当时做天体岩石研究的人员还很少，很快呢，这块石头就被送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手上。他叫欧阳自远，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陨石的科学家。欧阳自远呢，小心翼翼地将这块珍贵的石头切成两半，只用半块来进行研究。这块小小的石头似乎是一份来自月球的邀请函。然而，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想要奔赴月球的邀约，还需要积蓄力量。
14: 1961年4月12号，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完成了人类首次太空飞行，第一次在外太空掀起了月球的神秘面纱。

0: 八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个踏上月球。
1: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他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这一步却消耗了美国256亿美元。早在1970年，美国正在火热进行各种航天计划的时候，一位赞比亚的修女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们怎么能够舍得花费数亿美元在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宇宙里呢？很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给这位修女回了一封信。在回信当中呢，还附带着这张名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是1968年圣诞节那天，阿波罗八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景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在信中这样写道：这张照片让我们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地球是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此美丽而又珍贵的孤岛，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离开地球就是荒芜阴冷的外太空。可以说，太空探索给人类提供了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这张照片公布之后，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球对于人类来说有多么的宝贵。
0: 不仅如此，航天事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实际的效益。投资高达256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使美国引领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长达20年之久。还有科学家曾经计算，在阿波罗计划中，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4到5美元的产出。
1: 其实航天科技早就进入了千家万户，现在流行的气垫式运动鞋就来自于阿波罗计划当中宇航服的制作技术。为登月开发的计算机图像增强技术，现在用在医院的核磁共振图像处理。宇航员穿着的空调服，如今穿在了消防队员的身上，甚至连尿不湿啊，都是来源于航天技术。据不完全统计，从阿波罗计划当中派生出来的大约有3000多种应用技术成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0: 随着中国航天实力的进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利用火箭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这个提议最后因无法产生实际效益而被否决了。如果没有回报，探月工程只能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科技游戏。这让科研人员明白，中国人探月需要合理的规划和一个充足的理由。1993年，欧阳自远参与撰写的《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出炉。这份经过长时间调查论证的报告提出，中国开展探月不仅必要，而且将带动多个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1: 2000年11月22日，中国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布了成为空间大国的计划，明确地提出了要发展空间科学，开展深空探测，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中国人对于月球数千年的幻想终于将要变成现实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这是一条需要资金铺设的道路，这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道路。中国人的嫦娥只能靠自己白手打造。经过10年研讨、3年打造，嫦娥奔月的故事 怎样变成了现实？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1: 就在2000年，中国终于决定开始月球探测的工作。欧阳自远被任命为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然而万事开头难，此时的欧阳自远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摆在首位的就是经费问题。
0: 根据欧阳自远的介绍，当时探月工程的费用满打满算大约是14亿人民币，这和美国阿波罗计划的256亿美元投入形成了天壤之别。14亿人民币当时只够在北京修2公里地铁，然而科学家们却要靠这些资金完成一次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远行。中国的探月工程到底该如何继续呢？
1: 既然资金紧张，那么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为了探讨出台合理的方案，欧阳自远找到了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而栾恩杰给中国的探月工程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0: 根据实际国情，栾恩杰将中国的探月工程拆分为绕、落、回三个部分，第一步先完成绕月探测，第二步进行落月探测，第三步为采样返回。在栾恩杰的规划下，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卫星绕着远离地球的月球飞行。
1: 然而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如何让卫星绕着一个38万公里外的天体飞行，这在中国的航天史上还是一片空白。于是栾恩杰又找来了一位权威的专家孙家栋。孙家栋呢，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负责人，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又会想出什么样的法子呢？
0: 为了实现首战成功，孙家栋想尽了一切办法。发射探月卫星的火箭选用了成熟稳定的长征3号架，奔月的轨道孙家栋选了一条最安全但是有点绕的路。
1: 从1993年中国科学家们首次提出探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始，经过了长达10年的论证和规划，2004年1月，我国探月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工程命名为嫦娥。这一年已经64岁的栾恩杰成为中国探月工程的总指挥，时年75岁的孙家栋出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而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也已经69岁了。他们三位啊，年龄加起来有208岁。就是这样的三位老人将带领中国人奔赴月球的遥远。
0: 对于所有曾开展过月球探测的国家来说，成功恐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从1958年到2006年10月，全世界进行的月球探测活动共计122次，成功率不到50%。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航天却始终是最具风险性的行业之一。成功和失败就像硬币的两面，差距只有1毫米。而中国的探月工程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1: 对于中国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让卫星准确地进入月球的引力场。这就像我们啊开车一样，如果方向控制不好，有可能直接就和这个月球撞上了，刹车没踩对时机，有可能就飞过了月球，直接进入到茫茫的宇宙啊，再也回不来了。只有不偏不倚，时间刚刚好，才能够成功的绕着月球转起来。孙家栋和刚刚组建起来的科研团队如何攻克这些难关呢？
0: 整整3年的时间， 三位老人带着数万名科研人员，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攻克了十几项技术，自主研制出了绕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航天史上，仅用3年就拿出卫星，而且是一个全新的卫星，确实十分少见。
1: 由于嫦娥一号卫星要飞向月球，因此它对火箭的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评估，当时只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适合发射大推力的火箭。经过3年的准备，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就要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现代版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要在这里上演了。
0: 2007年10月24号，欧阳自远、栾恩杰和孙家栋早早就来到了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现场守候。18:05，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1: 然而此时，栾恩杰、孙家栋和欧阳自远却显得十分的焦虑，因为完美的发射只是一个漂亮的开场，嫦娥一号如果不能够成功的绕月，那么这一切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0: 过去我们国家发射的地球卫星最远距离是7万多公里，而月球距离地球却有38万公里。为了能让嫦娥一号能够精准进入轨道，地面控制人员需要准确把握、精准控制，及时对嫦娥一号发出变轨指令。在经历了13天8次点火变轨后，11月5号，嫦娥一号终于完美实现绕月目标，三个老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2007年11月26日，中国航天报罕见地用4个彩色大连板公布了嫦娥一号发回的第一幅月面图，中国也成了第一个绘制立体月球地图的国家。可就在人们欢欣雀跃的时候，38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一号却在经历着生死考验，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1: 经过科学家们3年的努力，嫦娥一号终于的成功入轨，开始绕月飞行。然而成功入轨只是成功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考验。
0: 我们了解到的月球是一个荒芜死寂的世界，那里没有声音，没有磁场，重力很小，没有大气层，太阳辐射可以长驱直入，早晚温差高达300多度。嫦娥一号由近10万多个器件组成，科学家们必须要确保这些器件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正常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至少为1年。
1: 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在嫦娥一号工作的1年时间当中，将会遇到2次月食。月食发生的时候，地球会挡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失去了太阳光，月球将会有长达几个小时的黑暗期。依靠太阳能发电的嫦娥一号将面临着崩溃的可能。
0: 最终嫦娥一号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设计寿命仅1年的它绕月飞行了494天，这期间它看遍了月球的每一个角落，制成了中国人第一张3维全月图，形成了第一份中国人自主的月球探测资料。2009年3月1号，按照原定计划，嫦娥一号以撞击月球的方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 嫦娥一号撞月后，许多科学家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他们对嫦娥一号的真实程度不亚于对待自己的孩子。在欧阳自远的自传《九天揽月》当中，记录下了当时那一刻他的心情，他的每一次动作，我都像听见他在诉说：“我是嫦娥，我是嫦娥，我在听从您的命令，忠实地完成我的使命。”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10秒，嫦娥一号准确地撞击在丰富海预定的撞击点上，腾起巨大的烟尘。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他在呼喊：“永别了地球，永别了祖国亲人。”
0: 嫦娥一号的成功，只是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开始。2010年10月1号，嫦娥二号沿着科学家们设计的奔月快速路，将奔月时间缩短了7天。这次绕月为科学家们带回了更多的科研数据。美丽的嫦娥在浩瀚的太空中续写着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
1: 嫦娥二号绕月成功后，欧阳自远继续担任着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2013年，已经78岁高龄的欧阳自远盼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的第二步终于成功实现了。
0: 2013年12月2号，嫦娥三号飞上太空，和她的两个姐姐绕着月球飞不同，嫦娥三号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的体重比两个姐姐多了一半，上天容易落地难，最后2.88米的降落是自由落体。虽然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是3吨多的体重分担到4条腿上，冲击力依然不小。但嫦娥三号的骨骼，尤其是4条腿，应用了高科技合成金属和新研发的缓冲材料，让它上天落月都不在话下。
1: 这次嫦娥三号可不是孤身一人来到月球，它还携带了一个探测器，名叫玉兔。他们俩将一起并肩合作，为地球上的科学家们提供月球上的第一手资料，让科学家们可以感受到与月球的零距离接触。
0: 嫦娥三号着陆器释放出玉兔探测器后，他们就变成了非常称职的科学摄影师。他们将会把所看到的一切清楚拍下，并且实时将数据发回地球。
1: 这张照片呢，就是嫦娥三号着陆器为玉兔号探测器拍摄的照片。专家们可以通过轮子的痕迹推算月球大概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为以后的载人登月提供科学数据。而这张照片呢，是玉兔号探测器为着陆以后的着陆器拍摄的照片。
0: 嫦娥三号能够抗高温，能够抗严寒，能够在月球的恶劣环境中做好科学探测工作。
1: 2016年1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准将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区域命名为广寒宫。中国的科学家们终于将流传数千年的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
0: 随着嫦娥三号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中国即将开展月球探测3期采样返回。
1: 中国航天人从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到神舟飞船的飞天，再到嫦娥奔月，迈过了世界航天科技史上最艰难、最孤独、最奋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漫漫雄关。他们伴随着共和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了繁荣昌盛，他们也必将伴随着共和国的崛起，屹立于世界太空科技竞争的潮头。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 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以前呢，日本有一个有意思的综艺节目，主要讲的是怎样帮助那些生活陷入困境却寻找不到突破口的人们。那节目组呢，常常邀请一些很厉害的达人来指导那些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的店主。比如呢，有一个开小面馆的老妇人，她的手艺很棒，但是生意却一直不太好。达人发现，原来是老妇人的面部表情太严肃了，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后来呢，把她送去一家料理名店学习微笑。回来以后，老妇人的客户源大增，面馆的生意也随之蒸蒸日上。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所传达出来的理念，那就是只要改变生活的一小部分，养成一个习惯或注重某一个细节，你的人生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这本书呢，是来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裴先生》。那裴先生是谁？裴先生就是被戏剧大师曹禺先生誉为国宝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深受海内外戏迷喜爱的裴艳玲先生。裴艳玲先生5岁登台，9岁挑大梁，13岁唱红，戏路宽广，文武兼备，唱念作打俱佳，经邦昆乱不挡。高亢嘹亮的嗓音，行云流水的行腔，干净利落的动作，令人拍案叫绝。

0: 田野林先生塑造了很多的铮铮铁骨男儿汉的形象，像武松、林冲、钟馗、响九霄等等等等，三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现在虽然年已古稀，裴先生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有人说，如果说梅兰芳把女人演透了，那裴艳玲就把男人演透了。她一身都是戏，浑身都是文化，浸透了艺术。那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部好书《裴先生》，我刚才说了，是我们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那这部书的作者呢，就是裴艳玲先生的入室弟子郑彪先生。那郑老师呢，也是裴艳玲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拜师12年来，他比别人多了一些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裴先生，日常的有心积累也让这本书有了特别特别丰富的素材。采访了郑彪老师，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郝建国副总编。那通过他们的介绍，您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裴艳玲裴先生的故事和这本书的故事。
1: 这个书的出版其实不是蓄谋已久的，是拜师12年了，在这个12年间写过一些关于裴先生的艺术人生的文章，也在很多媒体上也都发过。反正这本书对我来说也不用太费精力，因为前一部分是先生养成记，都是我12年以来攒的文章，后边那部分叫先生谈艺录，是我跟着他这么多年的过程中通过录音录像记下来的，所以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再加上这些年里边，我有意识的让专业摄影家拍过很多这个裴先生的演出和生活照，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成了这么一本书。
0: 说到裴先生这样的一位艺术大家，您觉得裴老师身上的这个戏魂到底是体现在哪里？
1: 总结裴老师的艺术呢，我总结12个字，12个字就基本上把他的艺术就能够概括了。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叫做女演男，她是一名女性扮演男人，中国第一啊，这个不用说的。第二一个呢叫做京昆帮，
0: 京昆帮，
1: 对，它是京剧、昆曲、河北梆子三门豹，这三个剧种都擅演，而且都是中国一流。第三个词呢叫做文和武，文武双全嘛。一般的人呢就是武戏好的文戏稍微弱一点，或者文戏好的武戏就会稍微差一点，就文武双全的人在中国不能说绝无仅有吧，但是确实是非常少。你看一个人女演男做到巅峰，同时三个剧种又都是一流，同时文武又双全，这三个层面就已经让人就觉得非常惊讶了。他还有第四个层面，就是跨行当，他本宫是老生、武生，同时他还能演花脸、小生、旦角，而且每一个行当都不是说我是票友级，不是的，
0: 不是玩票的，
1: 都是专业水平。你想想这样的人，这12个字概括下来，那不就是已经到了就是人中龙凤，很难见到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今天
0: 很了不起。
1: 所以你说他的这个戏魂也好，或者是这个戏神，不管怎么称呼吧，还是因为他演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人们才这样称呼。我概括为叫神仙。有人说他是戏圣啊，刚才你说有的人说他是戏神，为什么说是神仙呢？这是因为他的师父，就是他拜师很多，其中一个师父叫李少春，
0: 京剧大师是吧？
1: 河北霸州人，京剧大师。当年李少春就被称为李神仙，也是文武兼善，也是六场通透。裴老师很好的继承了李先生的这个艺术，所以现在我们管他叫裴神仙嘛。
0: 裴神仙。
1: 所以刚才你说河北梆子领域大家都熟悉裴老师，其实裴老师近20年就是唱京剧了。12岁以前是唱京剧，12岁到50岁是河北梆子，50岁以后到70岁，20年又回到 京剧，所以现在一般人都称呼他叫做戏曲表演艺术家。
0: 对，咱们这个艺术行当的人总说戏比天大，就您跟裴老师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这几个字在裴老师身上的体现，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故事？
1: 那当然可以了，这是真的，这不是一句词儿。有很多的演员都是死在台上的，比如说这个谭鑫培，他唱完这个《洪阳洞》以后，就是没几天就去世了。比如说裘派的传人，非常著名的花脸演员方荣祥，在台上突发这个脑溢血还是心脏病，我又忘了，没几天就去世了。就是说戏曲演员他的可敬在哪儿呢？你想想，戏剧艺术它是演员肉身表演的艺术，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你说我今天感冒了，行，我休息一下，可是戏曲演员我把票卖出去了，大家看的是你，不管你今天有多么难受，你要上台，我买票看的就是裴炎，
0: 我看的就是你。
1: 你来了之后你让我看不了，这个观众不会体谅你今天你不舒服你不适。所以呢，演员天生的多年训练就训练出来了，无论有多大的事情，自己克服困难，要以台上最佳呈现是我的追求。所以戏比天大对于所有的戏曲演员来说，这是从小到大在职业训练过程当中就养成的一个信念。比如说裴老师曾经在少年时期11、12岁的时候，在宿鲁县京剧团有一次跟一个演员配戏，两个人对打，那个对方的枪不小心滑到他继续做动作，那个血流到戏装上，这个不光是后台知道，台下的观众也都看得很明白了。演员这个观众们都在惊呼说：“赶紧停了，赶紧停了吧！”他还继续在表演。后来拉幕以后，紧急做了一下处理，接着又演出。
0: 接着演，
1: 后来到医院去缝了很多针。到现在为止，他的额头上就是这个眼眉这个交界处还留着一道伤疤，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如果要读我的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裴老师曾经在84、85年这个样子，他作为河北梆子一团的团长，这个带队演出，那个时候正是钟馗的黄金时期，一天至少开两场戏，而且都是他的主演。他曾经累到什么程度啊？我这么一说，我估计你会非常的心疼，一位女演员就累到脱肛。他作为一个这个武戏演员，他就要这个趁着这个幕间休息的时候，到去洗手间，要不把自己这个肛门推回去，这个鲜血能把这个内衣染透了，然后就是忍着剧疼再回到台上去演出。你说这样的这个经历，我们平时生活中谁会有啊？所以你说戏比天大或者戏如天大，无论什么样的词儿，对于这个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事儿，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可以这样讲，多数的戏剧演员只要是一名敬业的人，他们都愿意我牺牲在台上，这个毫不夸张，就是我死我要死在台上，
0: 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戏永远是第一，观众永远是第一。

0: 裴先生自己，他认为他这从艺几十年当中，他哪些戏他觉得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他觉得是很棒的。
1: 排在第一的是叶笨，
0: 就是林冲。
1: 数次说过，他说如果要说我的戏的话，叶笨可以打99分，裴老师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家打99分，就说明他已经说实在的，对于他一个很谦虚的人，打99分，他已经很夸张了，说明他对这个戏的爱惜程度。
0: 那为什么他这么看重这个叶笨这场戏呢？
1: 因为我估计你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这个男怕叶笨，女怕思凡。
0: 对，
1: 叶笨这出戏他很难演，他从头到尾40分钟就一个人在台，你想想，就像一个人演讲或者演独角戏似的，没有人跟你搭配，你一个人，你如果身上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你是很尴尬的。就好比说为什么主持人一般是两个人，就是你忘了词儿了，或者是你接不下去了，对方可以给你
0: 拖一下，
1: 拖一下，在互相之间有一个这个互相补台。第二一个，载歌载舞，一般人就唱得好，或者是舞得好，载歌载舞是很难演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舞动你的身体过程当中，
0: 气息
1: 特别消耗体力，一般人气息跟不上。你如果去生活中，你去看武生的表演，往往武生前几句是能唱出来的，
0: 后面
1: 他就只
0: 全是活了，
1: 全是活。
0: 对，
1: 实际上是有唱腔有唱段，但是他就不张嘴了。为什么？他一张嘴就走调了。
0: 对，
1: 于是用乐队替代他的演唱。裴老师从来没有，他一个字也不会落的，让唱出来。所以呢，这个戏的难度太大。而自己的表演又受到了业界的这个广泛认可，所以有难度，艺术有高度，观众又有赞赏度，所以呢就成了他认为这个半生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吧。
0: 林冲的形象可能他也是非常喜欢的，
1: 他这个活林冲活钟馗活武松之说嘛。活林冲肯定指的就是叶笨，活钟馗就是他的戏，这个钟馗。武松的戏他演了很多，这个武松戏这个按折算的话他可能演过不到10折吧，就是武松的戏差不多都演过，所以也有活武松之说。
0: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对裴先生那句评语说是他是人间国宝，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1: 评价这句话的时候，裴老师当时才38岁，1985年就被称为国宝了，所以这个国宝这个称号伴随他已经30多年了。
0: 是，我知道这本书是在北京有一个

0: 个座谈会，个濮存昕先生给写了一句推荐语，叫裴先生那是一个传奇。郑老师，我想请您解读一下传奇这两个字，这么传神的
1: 传奇在哪儿呢？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裴老师他这个从艺经历不可复制，因为他是1947年生人，5岁，也就是1952年开始从艺。
0: 嗯，
1: 当今的人恐怕没有这么小的从艺的了。
0: 65年了。
1: 65年。
0: 嗯，
1: 他9岁到12岁在数路线当领衔主演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
0: 啊，
1: 你想传奇不传奇啊？
0: 啊，
1: 说你见过那么小的，你没见过那么好的。
2: 嗯，
1: 你见过那么好的，你没见过那么小的，又小又好，这个就占了一个传奇。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他是年轻的老艺人，一般人一想裴老师，多数都想，哎呀，应该是耄耋之年了吧？
0: 对，
1: 因为他出名太早了。
0: 对，
1: 那个76年的《宝莲灯》，《宝莲灯》是让裴老师抱得大名的第一部，
0: 就是他演沉香的那部戏啊。
1: 76年，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他得病了，
0: 嗯，
1: 但他很怀念他半生里边看过的那些好戏，于是呢，文化部门就决定，那咱们拍电影电视，让这个我们伟大领袖足不出户就可以看这些戏。
0: 嗯，
1: 于是呢，《宝莲灯》就作为其中的一部
0: 拍了电影。
1: 年轻的时候，裴老师13岁的时候就扮演了沉香嘛。
0: 嗯，
1: 当时毛主席在北戴河亲自看过《宝莲灯》，就恢复电影。也就是说，76年的时候，这个裴先生是多大岁数？
0: 29岁，嗯，
1: 就在全国就出名了。荧幕上突然让我们看见了这么一个10多年没有看过的这种形象，于是一举全国出名。那种我作为一个那时候很小，我才10岁，
0: 嗯，
1: 我们家里人就说，看见吗，裴艳玲当年在咱们数路线京剧团就太有名了，所以这个名字很早就在我的
0: 响彻九霄。那真是响九霄，
1: 响九霄。
0: 嗯，
1: 所以传奇嘛。
0: 嗯，对，
1: 38岁被这个曹禺戏剧泰斗称为
0: 国
1: 宝，这不是传奇吗？
0: 对。
1: 然后呢，61岁扮演响九霄，
0: 嗯，
1: 获得了所有的戏曲界能给的奖，中国有一个最高奖叫舞台艺术精品大奖
0: 啊，
1: 这是我们河北唯一的一个获奖的，包括他当年演的钟馗或者是其他的戏，
0: 嗯，
1: 都没能够得这个奖，响九霄得了，而且被丁一楠拍成了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奖
0: 啊，
1: 61岁又拍出了一部这样的好戏，等到快70的时候又拍了《赵佗》，
0: 嗯，
1: 也是我们河北的骄傲，这不是也是传奇吗？将近70岁能够排新戏，而且能够带着剧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而且是文武并重，恐怕也仅此一人，传奇吗？
0: 看得出来，先生一生都是传奇，一生都是戏。
1: 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传奇，比如他的生活，这个生活我们谈得很少，比如他的婚姻呢，不是拍过一部电影叫《人鬼情》吗？基本上是按照裴老师真实的生活改编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0: 嗯，
1: 这么来拍出来的，嗯，所以呢也是传奇。
0: 《人鬼情》那部电影拍得非常有艺术感，
1: 黄蜀琴导的，没错没错，
0: 嗯，
1: 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黄导为了拍这个戏，在石家庄住了好几个月，就跟这个剧团同吃同住同劳动，跟裴老师住一个房间，体验生活。
3: 英雄怀抱剑，为去林冲在那80万军中做了禁军桥头，这那土坡的谁

娘陪

0: 了去干水，
1: 暗中
0: 看高堂天下难，高堂有这边大小好少，心里一笑好跳，去不得我都装天天回高桥，管教你你还太肥，安要。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一部大作，叫《裴先生》，是裴彦玲先生的入室弟子郑彪老师精心完成的。这部书呢，包括《先生养成记》和《先生谈艺录》两部分。《先生养成记》主要是郑彪老师拜裴彦玲先生为师12年来撰写的有关裴先生艺术人生的文字，以及少量的有关裴先生的师祖李兰亭先生，还有裴先生的师父郭景春先生的文字。那《先生谈艺录》那一部分呢，是郑彪老师采访或者在场的情况下，裴彦玲老师谈话和演讲记录。那有些段落堪称裴先生谈艺论道的真知灼见，仅仅读一读这些篇目的标题就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说，京剧应当展示演员身上那些玩意儿，耐得寂寞，吃得下苦，才有出路。好的演员有灵魂，我们不能拿着金碗讨饭，舞台上这一亩三分地儿得有人去捍卫它，等等等等。裴先生的谈艺录中闪光的语言比比皆是，比如为什么有的特别好的演员被人称作活这个活那个，他活在哪儿呢？就是他有灵魂，就是他有真的那一面。再比如，你师父本事没有多大，就是持之以恒，持之以恒这四个字，我永远说，我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变，世道怎么变，时间怎么变，形式怎么变，我都觉得舞台上应该是展现演员的技能，这一条是不能变的。而且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部《裴先生》更让读者大饱眼福的还有书中收录了近300张拍摄精美的照片，有很多都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裴彦玲老师台前幕后排练和演出的照片，真的可以说是精雕细琢，厚重而大气。其实跟郑彪老师谈裴先生啊，想要了解先生的内容太多了，您觉得您从裴先生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呢？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在这个传媒学院给他们上课，我每次课第一次我都要播放我拍摄的梨园国宝裴彦玲这个纪录片，不是说因为是我拍摄的拍得多么好，完了之后值得学生们学习，是因为我认为学

0: 艺术的人应当看一看大师是怎么活的，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向大师靠近。哎，我学到了什么呢？学到就是这人来世界上一场，不要虚度光阴，不要白活了，不要辜负了父母把你带到世界上来。能这个向高去升一级就去升一级，不是地位，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精神世界要提升。为什么要终身学习呢？就在这里。裴老师之所以能成为裴老师，是因为他天天都在训练自己的这个艺术。那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我们不去做那些被别人称为这是毛病的那些事儿，不要把这些毛病弄到自己身上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啊，以我们愚钝的这个智商，以我们这个不太这个聪明的头脑，能够做一点是一点。我觉得跟着裴老师学习就有可能接近大师，当然我们很可能一辈子也做不成大师，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个老师吧，我们做个老师总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走这一段人生的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来这个世上一遭，总是要做一点什么，或者说也总要留一点什么。
0: 对，就是不虚度光阴。
1: 对，
0: 就是你尤其是做艺术的人，做文化的人，已经比做其他领域的人要幸运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做电视的，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到这个字幕里边，你做报纸的，那个你可以是本报讯谁谁谁报道。为什么呢？做鞋的人从来没把人家你的名字缀在鞋上，那个做机床的人机床上也没刻上郑彪这个生产。
1: 对，
0: 我们做文化的人有机会，你哪怕做了一点点工作都让人知道啊，这是你做的，你已经很幸运了。比如说您作为这个主播出生就有名字，我们应该说很幸运了。我们在这个幸运当中应该不辜负它，就让我们自己一天天的在提升。提升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生命是有限的。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讲一句话，我就说人应当像永远会活着那样去学习，就像明天就要死去那样去生活。
1: 嗯，
0: 就是说这是一个学习态度，一个生活态度。
1: 对，
0: 就是你永远会活着，你才觉得我学习是有意义的，
1: 对，
0: 我能用得上的。如果你要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好了，那我好了，那我不学了。可是你要想我明天有可能会死，那么你今天就不会虚度，你就会好好的活着，你就会和善待人，你就会总在微笑。为什么呢？你知道生命很短，你就不会去做一个暴力的人啊。这个力，我想你知道，那个是一个
1: 戾气的戾，
0: 戾气的戾，你身上就暴戾气就会少，你就会让人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是与人为善的，体贴人的，是温润的，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跟着老师学习，不是要学习他的一招一式，不是学习他的唱腔，他本身做戏曲表演工作也是艺术，对我们从事文化从事艺术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1: 对，它是相通的，
0: 更何况我们这么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对吧，从他的身上当然汲取很多营养。裴老师他因为是老艺人，他不太善于用这个新的传播方式来传播戏曲艺术。但是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举王佩瑜。对，王佩瑜作为同样是唱老生的，
1: 对，
0: 他用了很多的新的方式，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由原本对戏曲一无所知变成了戏曲的叫做什么呢，粗浅的摄入者吧或者叫鱼粉。他的方式就是他用了很多，比如说借助娱乐节目，
1: 对，
0: 借助网络，然后呢把传统的戏曲和吉他嫁接，和这个其他的艺术门类嫁接，这样的话呢是当代年轻人尤其是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就是在这种新的包装形式下装入了老的京剧的内容，于是呢就使得很多人走进了戏曲，走进了京剧。裴老师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他也不太支持这种方式，他是做的是纯粹的京剧，纯粹的戏曲，这也很容易理解。一个是老一代的艺人，一位是新一代的艺人，所以他们的方式

0: 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对于传播戏曲都是大有益处的，
1: 嗯，
0: 应该这样讲。
1: 而且我相信就是裴老师不仅仅是这个戏吸引了他很多的这个多年的忠实的陪粉也好哈，而且他身上可能就是大家在观他的戏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人的了解，也慢慢发现这个人身上的这种人格魅力也是他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所在。
0: 是啊，
1: 一个老艺人可能就像您说的自带光环的那种无穷的魅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裴老师身边有大批的这样的人，就是喜欢他的戏，喜欢他的人。裴先生他这么多年以来，从比如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他经常做演讲，在台湾和香港都有30年的粉丝，有很多名。这些人是什么呢？当他们当是少女的时候，在香港和台湾就喜欢上裴老师了，30年了，不离不弃。只要听说裴先生在哪儿有演出，他们或者是全部都去，或者是部分人去，一定会选择陪伴。
1: 舞台上的裴先生是裴神仙，而且他还说对戏曲这个行业是越来越热爱。这么多年来，裴先生也一直在推广中华传统的戏曲文化。他说，虽然我已经70岁，但是我希望慢点落伍。我非常喜欢梨园行，喜欢这个人群，喜欢现在的气氛，我应该可以返老还童，应该和你们一起一块儿做些事情，做我们能做成应该做的事情。而舞台下的裴先生有滋有味地活在人群里，享受着他的好日子。就像郑彪老师说的，裴先生生活当中很低调，
0: 如果跟他不熟悉的话，
1: 越来越温
0: 润，你会觉得你连跟他说句话的这种机会都没有，一般人都会远远地望着他。实际上如果你有事儿要跟他进行交往的话、嗯、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他们不会给你造成那样的一个距离感、
1: 嗯、
0: 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褪去声色，褪去了一些尖利，
1: 嗯、
0: 变得很温润了。书画界有句话叫做人书俱老啊，这是岁月的磨练。
1: 嗯，
0: 就像一坛老酒，如果是今天酿出来明天就喝的话，你肯定觉得很难喝，但是如果是10年陈酿、50年陈酿的话，这就不一样了。我就说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视野的开阔，他会变得更加的，按他自己的话他说，哎，我现在滑了，比过去滑了。其实我们刚才我用了一句话叫温润
1: 了，温润了。
0: 对、
1: 嗯、
0: 他不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一般人就是因为他舞台上的光芒太亮了，大师身上嘛都会有这个自带光环嘛，所以呢一般人没接近的时候会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接近他的话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和善的这个老人、
1: 嗯、
0: 他生活中很体贴人，是个很随和的人。如果说当年裴老师可能多少有点不太容易接近，是因为他身心全在台上，身心全在戏上
1: 戏里，
0: 对、嗯、生活中他不太这个关注，他很多琐事他都不懂，比如到现在他还是不会做饭，这个家务这套他不太这个灵光，因为他小时候他父亲不允许他进厨房，不允许他去做饭，实际上不是说不让他掌握生活技能，是什么呢？是怕在做饭的过程中，比如说伤着手了，伤着脸了，唱戏的这个本钱就伤害了。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戏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我估计你们会觉得裴老师过得非常单调的生活，一般人看来就会觉得很单调，比如说他一睁眼他就会播放这个余淑妍或者孟小冬的唱腔，永远在播这个，为什么呢？他就希望这个东西是他的这个耳朵里边所灌入的唯一的信息，这样的话以便于他在台上能够无限接近大师的演唱。你一般人你受得了吗？哎，一睁眼就是余淑妍，就是孟小冬，你会觉得单调死了，可是他乐在其中，可是他
1: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对、嗯、外人看起来很单调，可是他就是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人生，只有这样才是享受。
1: 嗯，
0: 对，这就是、
1: 也只有这样纯粹的人才能在艺术成就上站到那么一个高的巅峰的位置。
0: 或许是这样、
1: 嗯、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裴先生》，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戏曲大师裴艳玲先生辉煌又坎坷的

0: 艺术人生，充分展现了裴先生的性格魅力、精神内涵以及艺术理念，是一部有温度、有情怀的优秀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裴艳玲，舞台上精彩绝艳，生活中普通低调，戏比天大，性格倔强、直爽、坚韧、质朴的裴艳玲。裴先生是梨园传奇人物，正如郑彪老师在书中总结的，他是女演男儿汉，生行翘楚，一通京昆帮，精才绝艳，兼善文和武，梨园国宝，舞上大银幕，名播天下。说到这部裴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郝建国老师也是深有感触，而且他和郑彪老师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
1: 河北教育出版社特别感谢郑彪老师对我们的信任吧，跟郑老师应该是很有缘分。郑彪老师他做这个宣传河北的一个文章，其实教育社呢有大量的书是在宣传河北文化，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上吧，这一个之间是比较和谐的，这个双方的合作应该是个必然的，特别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它讲究这个缘分，这是
0: 气场。
1: 对，另外就是性情比较相投的啊，就是大家比较认可这件事情，这样才能做好。这个书确实，郑老师也费了很多心血。其实我们那儿的编辑，应该说也费了很多心血，包括在设计上。其实有些老照片，也不是特别清楚，在这个中间修图也是费了很多的波折，选址
2: 是费了很大的这个心血和精力。
1: 对，
2: 我给这个编辑的时候，我那个照片是没有指定位置的。这个编辑必须通读了我的这个所有的文章，而且他看了所有的图片，他才能知道哪张图片放在哪儿合适，
0: 恰到好处。
2: 也就是说，编辑是非常费心血的。原来我出书的时候都是这个照片合适放在哪儿，我会有标注的。那样的话，编辑相对来说省点劲儿。这个不是的，因为图片是
0: 太多了，太珍贵了，也
2: 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所以特别感谢那教育出版社的这个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责任编辑徐淡泊，他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来做这个书，绝对出于一个人的职业道德和对朋友的信任，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
1: 这个书我真的认真读完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感动吧，觉得裴先生身上呢，从我们出版这个角度来说，提倡这种工匠精神，其实我觉得裴先生在这个演戏的过程中，其实这精神气质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精益求精啊，对自己很严苛的要求，然后才出来精品的。我觉得这个工匠精神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然后呢，我们在做书的过程中，也是编辑也本着这样的一种要求，其实克服了很多困难，除了从设计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裴先生这样一个名气很大的一个知名人士，特别是封面，白燕生提到了这个封面，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2: 他的原话说，这个封面设计就很值钱。
1: 对，
2: 举着这个书讲了很多，而且说很值钱这个词儿，他说了三遍。
1: 对，
2: 证明他对这个封面设计是非常认可的。
1: 因为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把这个书落在我们河北教育出版社上，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它做好。
0: 从本心出发做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才有了这样一部厚重的、给人震撼的那种感觉的一部精美的图书。裴先生，送给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人，送给喜欢裴先生艺术的人，送给喜欢读书的人，我想我们这份礼物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是一份好礼，一份大礼，一份精美的礼物。
1: 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我得夸郑老师几句，是吧？那确实，郑老师这些年在裴先生的这个精神的推广过程中嘛，觉得也付出了很多，我特别敬佩。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常浮躁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年代，能够潜下心来，推广艺术精神，而且是这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无所求的，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对于戏剧是咱们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裴先生呢正好站在戏剧文化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样一个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郑彪老师推广裴艳玲的这种精益求精的这样一个精神的话，我觉得也反映了一个咱们媒体人吧，这样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0: 对，
1: 我们作为一个地方的出版社来说，把咱们河北的这种优秀的文化，是吧，向更多的人群来反映。裴老师呢，作为河北籍的吧，一个全国知名的一个文化人、表演艺术家，我觉得作为我们河北教育出版社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那这个书到我们出版社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希望

0: 我们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合作机会，把咱们河北的这些优秀的文化，我们河北人的这种精神精气神啊，能够传播到更加广泛的这个范围，传播到更加广大的人群。可能很多人通过这本书就会走到戏剧的这个欣赏者和这个鼓掌者的这样一个行列里来，我觉得对咱们这个戏剧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
1: 我在很多时候我常常会说一句话，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具备初中毕业的文化，如果他平生去过一次剧场，看过一次完整的大戏，他就会爱上这个戏曲这门艺术。我马上会说，但是，我说但是在中国人里边，我没有做过这准确统计，至少有90%的人一生没有一次机会进入剧场看一次大戏。那么戏曲推广是什么呢？是让这个90%的人，哪怕有1%的人来看戏，就很不错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喜欢上呢？特别简单，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你热爱中华文化的哪一方面，他在里边都能给你答案，都能你找到你的所爱，比如说诗词、音乐、这个美术、武术、杂技、灯光艺术等等等等。它因为戏曲是一个太综合的一个艺术，
2: 服装艺术，
1: 服装怎么可能不喜欢呢？我告诉你，当我早年是在农村的舞台上，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在农村去看戏，等到我进入城市，在这个非常漂亮的灯光下看戏曲演出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我说这不是梦吗？这哪里是生活？这就是梦啊！台上那些人，那过去只有梦里才能见得到，因为那么漂亮的服装，那么高雅的这个艺术，但是就是如同我说的，没机会，空留遗憾。所以希望你们作为这个广播人，也能够作为一个推广人、让那1%的人进剧场来看戏。
2: 好，那我们发出邀请，希望大家能够都有机会走进剧场。下面的一个任务就是郑老师请我们看戏。
1: 太好，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儿。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部厚重又精致的《裴先生》，和您分享其中的几段文字。在《神仙如何修炼》的这篇文章里面，郑彪老师精准地概括了裴先生的艺术人生，评述得当，而且字里行间满是真挚感情，看似浅白中蕴藏着深思深刻。有人说裴艳玲最保守，总抱着传统的四功五法不放。裴艳玲自己说，我守的还不够，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好了，我连1/10也没学到，惭愧惭愧。虽然玩意儿是保守的，但他在每一出戏里都力求给观众新东西。1982年创排的哪吒，他不仅表演耍乾坤圈，还把向武术运动员学习的九节鞭，向体操运动员学习的翻腾动作都用在了戏中，效果奇佳。1985年创排的钟馗，创新之处包括从3米高处翻下，连续劈叉，剪扇子时的金鸡独立3起3落，边唱边写梅花诗，是多年来钟馗中久演不衰的片段。2008年创排响九霄，又完成多项突破，其中之一就是首演旦角。2017年的赵佗又有几大亮点，以短打武生闻名的裴艳玲一展长靠武生实力，崭新的白靠上身扮出来依然英气逼人，只让人感慨岁月不曾留痕。两番击鼓赢得观众多次掌声，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为了方便练习，常年把两只鼓毽子放在随身的帆布包里，天长日久，鼓毽子居然把帆布包顶破了洞。裴艳玲得多位严师名师耳提面命，出身梨园家庭，长于戏曲江湖，授业恩师李崇帅、崔胜斌、郭景春等，他们虽然名气不大，但教戏极其严格，近乎残酷。成名后得李少春、如富兰、厉慧良、侯永奎等名师指教，如虎添翼。 在此不妨说说戏曲演员的练功之苦。在香港演出《寻缘问道》时，自任主持的裴艳玲在台上当着1750名观众开了一句玩笑：我看那些犯了罪的也别枪毙他们，也别判刑，罚他们来演戏吧。玩笑背后可知一名戏曲演员要吃怎样的苦头。裴艳玲曾说过，练功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怎么能不苦，怎么会不累？有时候累惨了真想上吊，心想上吊死了也许能休息一会儿。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2: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传阅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画出了他永远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画风一生未变过。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在他以后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珍爱他了。
1: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大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 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面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2: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面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3: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2: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医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足迹走的。
1: 读丰子恺《呼声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2: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身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弘一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

0: 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1: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他这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2: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10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100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受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3集，画到第5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6集。第6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琐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醒思。
4: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他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旧棚，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他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抛开一看，他这个肚子里有小鳝鱼。
2: 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丰随意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5: 丰子恺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个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江南文化的一种美，一种诗意的美，就是一种空灵的、清新的、纯洁的、简单的一种美。
2: 其实这就是我们喜爱丰子恺的作品的缘由吧，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和十分心情。丰子恺漫画

0: 的特色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1: 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之道啊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省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啊，快看到什么刚才画下来，哎，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纸楷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反而觉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播，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是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三娘娘的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把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画完全不能了。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它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古诗兴画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题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3: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就是诗，有诗意的。他后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0: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桌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蒲梅树边，三位朋友围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屈屈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 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一银说，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所以在他的话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1: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我的画就是画我家里的儿子啊，我非常热爱他，就是我的姨、我的妈啊、我的舅舅他们呢，就是他的模特，一开始就这么开始。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因为等我外公回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包啊什么都带回来，他就模仿他，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这都非常小的生活上的细节，还是生活上的细节。那么外公呢，捕捉到啊，把他呢画到他的画里面去。
3: 丰子恺呢，他喜欢儿童，是和成人世界相比较而言呢，你看他说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龄越小，他的世界就越大。他是这么来看的。
0: 丰子恺的漫画更多的是歌颂童真，歌颂生活，歌颂自然，歌颂真善美，不忍描写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后来他反思，为什么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3: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哈、啊，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1: 我外公呢，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啊，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啊，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4: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5: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0: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一棱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的灵泉，来自自然的旷野，发自人们的心底。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

0: 葱。
1: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0: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1: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
0: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之一，是漫画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漫画艺术的绝对中心。在那里，丁聪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就受到了许多前辈画家的熏陶。
2: 我呢，从小就是喜欢画画，家里边来玩的漫画家多少嘛，老在我们家里客厅里边挂起画来，他们讨论研究，那我就去听看看，从小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跟漫画是分不开。
3: 那时候我经常投稿，就是投这种稿子了。我去看戏，我带个本儿，我就去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0: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4: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10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1: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4: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5: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6: 丁聪先生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

0: 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1: 对，
2: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记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3: 这是我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

0: 对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笔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初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0: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2: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3: 我不画画，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在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这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奔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蹦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3: 人家是60岁下岗，我是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 我要画。

0: 说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
1: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易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2: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0: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证明宣扬漂亮美丽，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批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3: 他的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图作品。从上世纪40年代的《阿 Q 正传》插画，

0: 1960年代的《北京小世纪》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富于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并赴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结构简洁。
1: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0: 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许多就是打着捆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沙发上放着，茶几上摞着，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书。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2: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0: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2: 看过，
3: 喜欢他，
2: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0: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孙。
6: 妈，看我这儿。
7: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6: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4: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2: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共三步盘活这个景区，九个字。

0: 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0: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这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最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1: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近十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0: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十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啊，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9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北，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造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向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0: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1: 对，
0: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1: 那火起来呢？
0: 火起来就比活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1: 长久的活起来，
0: 就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活。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活起来。我们火起来的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1: 对，当地特色
0: 和餐饮文化。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1: 对，
0: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1: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0: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你能够让本地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你能让本地的这个顾客能够感受到家乡的自豪感，你能够让外地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必来打卡，必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觉得这就是在地文化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1: 在火起来这点上，除了在地文化的挖掘和场景的营造上，咱们还做出了哪些努力？
0: 其实在场景营造上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刚才讲到的唐风文化为主线的，比如我们在运河的这个基础之上有上百架唐风灯笼，因为我们主要做夜经济嘛，我们就要做出超级场景，我们是以唐风为主的。然后呢，除了这些，你要营造超级场景，让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完全吸引他来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很震撼的这种场景。剩下就是很有细节、很有文化属性的这种场景。你比如我们做了东征文化广场，我们做了一个李世民东征高丽的一个铜像的雕塑群， 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这个符号、超级文化 IP 也是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这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唐山画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种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
1: 嗯，
0: 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这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火起来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
0: 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上十家，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三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4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 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景区，
1: 嗯，
0: 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用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十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具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的。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活起来，活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活起来，活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潜质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潜质，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它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潜质，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 或者尽量从本地找，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头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2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这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是工业之城，你为什么不做工业旅游？你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唐风？ 大唐文化，你跟西安的文化底蕴你都没。

0: 法比，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唐山是跟唐朝是有渊源的。唐山的名字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在此驻跸屯兵演练，壮大唐军威，是守土护疆的决心，是丰碑，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文化 IP， 我们就跟唐朝是有渊源的。
1: 对，
0: 他会质疑，他质疑你没有这样唐朝的这种文化属性。
1: 邱总，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1: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

0: 市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6: 我给你唱啊！
5: 啊，给我唱唱。
6: 我给你唱，我不唱。
5: 怎么了？
6: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5: 什么意思？
6: 单点单花钱啊？
5: 多少钱？
6: 2000？
5: 多少？
6: 2000？
5: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6: 对，
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6: 怎么了？
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5: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6: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5: 你听不听？
6: 行，
5: 我听了。
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5: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6: 嘿，好，等着。
5: 好，
6: 不较劲吗？
5: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6: 这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哎，
5: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挺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
6: 来吧。
5: 我问你，先干嘛？
6: 什么干嘛？
5: 你是唱歌吗？
6: 当然了。
5: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6: 我这是葫芦丝啊。
5: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6: 琵琶呀。
5: 行行，你先别着急。
6: 不是，
5: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6: 怎么了？
5: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6: 啊，
5: 但是我有一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6: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5: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6: 啊。这什么意思？
5: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6: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5: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唱、
6: 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5: 开始吧，
6: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5: 你唱吧，
6: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这
1: 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嗯，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夜我伤害了
1: 你。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那。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
1: 哎，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来，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
1: 怎么着？
0: 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
1: 嗯，

0: 不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
2: 是陈雨婷先生，
1: 陈老先生。
2: 哎，陈雨婷先生呢？
1: 啊，
2: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1: 那是我的老根师。
2: 收了以后得教啊，
1: 当然呢。
2: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 啊，
2: 把我师爷教会了。
1: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2: 哎，我老祖就走了。
1: 哦，故去了。
2: 哎，岁数大了吗？
1: 是是。
2: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1: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2: 嗯
1: 啊，
2: 我师爷得教您啊。
1: 当然得教啊。
2: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 嗯，
2: 把您教会了。
1: 哎，我能说相声了。
2: 我师爷走了，
1: 他也去世了。
2: 哎，岁数大了吗？
1: 哎，自然规律
2: 到您这儿了
1: 啊。
2: 您收了我了，
1: 你是我徒弟呀。
2: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 这我的责任呢，
2: 把我都教会了
1: 啊。
2: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1: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2: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1: 我怎么就该走啊？
2: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1: 啊，
2: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1: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2: 啊，
1: 你这意思我明白
2: 啊，
1: 我明白。
2: 怎么着？
1: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2: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1: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2: 啊，
1: 伟健，你想错了。
2: 怎么着？
1: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2: 哦，还有没教的。
1: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2: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1: 哪没教你
2: 啊？
1: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2: 啊，
1: 听过我的
2: 啊。
1: 我最喜欢唱
2: 唱，
1: 这唱都教你了吗？
2: 戏曲
1: 啊，
2: 教了。
1: 什么呀？
2: 京剧老生里边的
1: 什么
2: 马谈杨西
1: 啊，
2: 这我都会啊。
1: 就会这个
2: 啊？
1: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2: 哎，
1: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2: 麒派，
1: 嘿，还不教你？
2: 这么一派呢？
1: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2: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1: 哪一段名句
2: 啊？
1: 追韩信。
2: 追韩信
1: 啊？
2: 怎么唱？
1: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2: 啊，
1: 你也偷不了去
2: 啊。
1: 你偷不了去。
2: 您来了，您来了。
1: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3: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讲啊我点
1: 戏。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3: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

0: 你啊。
1: 那对呀、啊，我是
0: 自学成才。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啊。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0: 哪一段啊？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你唱成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2: 是吗？
0: 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2: 对呀、啊，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2: 我、哦、还要
0: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哎，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1: 干嘛去
0: ？啊，
2: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啊、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1: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啊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
0: 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2: 您这是
0: 我这大爪爪，
1: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

0: 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啊？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这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
1: 怎么了？
2: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啊。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1: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
1: 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笑死，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说着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真是
1: 干嘛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怎么
1: 谁干？
2: 谁说没哭？
1: 啊，
2: 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
5: 咱们家园就会。

0: 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
23: 幸会，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2: 可不是乱说。
2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罐。

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

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视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志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事誉之而不加劝，举事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

0: 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2: 你这肉咬不动，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3: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

住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
3: 德国
2: 青，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呢？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他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城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吧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

0: 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记住了。哎呦，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

0: 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嫂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

0: 我头顿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0: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哪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哎、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

0: 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表情表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我眉毛的，
1: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
1: 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呢会达到六级左右，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呢南风会比较大啊，也提示大家注意防风防火。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7到31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晴转阴，19度到33度。
0: 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33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那您比如通勤呀，或者是办事儿，或者是出行，还是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带来的《乘风破浪》。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我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消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也就是4月23号到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了博学之行519惠民活动，联动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和旅游活动，并因地制宜地推出了研学旅游精品线路，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还有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0: 各地结合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资源，组织开展主题研学活动。安徽省六安市东河口镇开展了跟着阅读游金安红色经典阅读主题研学活动，还有福建省福州市推出了船政故里马尾等你百年船政文化寻踪研学之旅，带领青少年了解百年前的少年在船政学堂求学志气、救国图强的故事。河南省漯河市推出了跟着自胜去研学汉字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
1: 重庆自然博物馆组织开展寄居蟹换房记独立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的来观察寄居蟹的独特形态。四川省攀枝花市图书馆推出了阅读童年研学相伴活动，依托图书馆场景，引导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推出重温兵团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组织参观军垦文化产业园，学习兵团历史，传承兵团精神。
0: 有关协会和各大平台呢，纷纷发力丰富研学场景，推出惠民福利。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推出了森系研学自然课堂，针对中小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发了六里坪小小护林园一日研学课程，带领孩子们辨识野生植物、观测野生动物、制作植物标本、学习森林防火科普知识，沉浸式走进山野探索自然。当当网发放了10万张购书优惠满减券，补贴金额总计100万元，推出了20万张当当云阅读会员体验卡，发放购书满送折扣购买免费福利等等，补贴金额约600万元，助力大众读书求知，以学促行。还有高德地图整合研学资源，上线了广东游学等特色主题地图，帮助用户精准规划研学出行路线。去哪儿网上线了自然科普、非遗等研学路线，推出了研学线路立减活动，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根据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5月10号凌晨，Y359次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特色旅游列车自郑州站缓缓驶出，满载200多名游客，开启了为期15天的新疆南北疆深度游，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高品质沉浸式的铁路文旅新体验。
0: 据悉呢，此次旅游列车采用的是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赶路，让白天充分用来游览观光，深入新疆广袤腹地，覆盖南北疆核心景区。各地旅游大巴与列车无缝衔接，站车直达，实现一票在手，轻装出行。本趟旅游列车旅客呢，不仅覆盖了河南本地，更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湖南、湖北、甘肃等多省市游客参与，成为了跨区域文旅联动的生动载体。
1: 在旅途期间呢，北疆线路将会串联起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喀纳斯、禾木古村落等等经典地标，雪山倒映碧水，碧草连接天际，原生态的草原。

0: 牧歌和古村的烟火交织成画。南疆之旅呢，将会解锁丝路秘境，探访千年底蕴的喀什古城，触摸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余温，穿行蜿蜒险峻的盘龙古道，仰巍峨圣洁的穆氏塔格峰，还有探秘雄奇险峻的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旅途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贴心服务保驾护航。据了解呢，列车全列卧铺均配备了干湿分离、独立卫浴、防滑扶手、独立照明等高端设备，全方位保障起居的舒适便捷。车内呢，打造了 KTV 娱乐室、休闲棋牌室、多功能主题餐厅等多元功能的空间，兼顾休闲娱乐与餐饮需求。全程还配备了专业的列车管家、资深全陪导游、本地专属讲解员以及随车的医护人员，筑牢旅途安全健康防线。
0: 那为了提高出行体验，餐饮上兼顾了家常风味和地域特色，推出新疆烤全羊、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塔县牦牛肉火锅等特色盛宴。途中呢，也穿插了特色的舞蹈表演，让旅途的每一刻都兼具温度和趣味。
1: 国铁集团郑州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持续深耕铁旅融合发展，结合四季旅游特色与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后续呢还将陆续开行前往内蒙古、东北等热门目的地的主题旅游专列，持续丰富高品质、个性化、主题化的铁路旅游产品供给，以流动的列车为纽带，助力更多旅客奔赴山海，邂逅诗与远方。
0: 7:26，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了解一下早高峰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的西二环蔡户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二环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长距离拥堵，提示各位多加留意，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西三环立泽桥到莲花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7:35了，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带来的奇遇的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女孩啊，现在特别喜欢买的东西啊，这个五花八门的啊，有一类就是杯子啊、比如圆圆家里面有无数种杯子啊，
0: 对，
1: 然后老母亲都说你再买杯子我就给你扔出去、啊。
0: 我现在买杯子不敢带回家。
1: 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花色的杯子，不同大小的杯子，同时还有不同饮水方式的杯子，
0: 有不同材质的杯子。
1: 对，比如说不锈钢的呀、玻璃的呀、陶瓷的呀，等等等等哈、啊。吸管呢是很多人在买杯子时候可能现在会比较看重的，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你用吸管喝水啊，怎么可以让你面部的这个表情纹没有那么多，能让你皮肤更好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喝水是的确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从健康角度来说呢，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长期使用吸管杯，因为你毕竟不是小朋友了，是吧？你小朋友喝水有时候没准儿，
0: 对，
1: 你用吸管杯，它不注意洒出来，不注意呛着啊。但是呢，成人尤其是有两类人，最好不要长期使用吸管来喝水，我们了解一下。
2: 吸管真的能让人多喝水吗？相较于用水杯，直接用吸管能让喝水这个动作、更具有连续性，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喝完一大杯水，因而产生了用吸管能喝更多水的错觉。对于时常感觉口渴的人而言呢，相较于敞开式的大口喝水，使用吸管进行小口吞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口干。这是因为口干是来自于味觉末端神经的感觉，人们小口慢慢喝水时呢，会让口腔感觉更加滋润，故而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剧烈运动之后小口喝水比大口灌水更解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呀，这主要和咱们喝水的快慢节奏有关，与吸管没有直接关联。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对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由于吸管的内部难以清洗，多次使用呢极易导致吸管内壁滋生大量细菌。部分价格低廉的吸管杯材料劣质，长期使用极易对人体产生危害。用吸管喝水呢，也容易将空气吸入消化道，继而引起胀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如果喝的是代糖饮料呢，吸管喝水的连续性更容易使人喝下更多的饮料，一定程度上会喝下过多的糖分。吸管喝水往往会牵动更多的面部肌肉和唇部肌肉，容易加深唇边和面部纹路。除了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由于大多数吸管都是塑料制成的，而塑料呢是一种难以降解的材料，大量废弃的塑料吸管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在海洋中，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建议以下这两类人避免用吸管喝水。首先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慢阻肺患者。用吸管喝水对正常人而言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呢，极易引发咳呛。尤其对于慢阻肺患者而言呢，肺功能的下降会导致其肌肉力量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和肌肉的协调能力，使得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里，而是跑到气管里，出现吞咽障碍的几率较大。还有就是正在换牙年龄的儿童，长期使用吸管喝水有可能导致嘴凸，这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时呢，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让牙齿产生向外的力，容易造成牙齿前移。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说呢，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吸管直接喝热水。当咱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时呢，如果水温过高，可能会在喝下少量水后本能吸气，这样做呢可以迅速降低水的温度。然而如果用吸管喝热水呢，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会将热水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有可能烫伤喉咙。